0: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底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底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蝉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陈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国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
1: 推出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2: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点，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1: 那其实您就是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2: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事实的建议。

0: 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

0: 赶紧吃。
1: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上核桃坚果。
0: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1: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1: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0: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物脆，还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1: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理直街逛逛、散散步、
0: 散散步、消消食儿。
1: 哎，
0: 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
1: 好的。哇，这个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
0: 哎，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1: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
0: 哇，这是椰奶味的。
1: 对，
0: 椰子味的刨冰。
1: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就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那家足啊，
0: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1: 吃完啦，吃完了，完完整整吃完了冰。
0: 对，它就是个冰桶。这碗是什么佛跳墙吗？
1: 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0: 鲍鱼，对啊。
1: 不、哦、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就叫天津味的啊、
0: 嗯、老糖水。
1: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0: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个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1: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0: 对，像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1: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0: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1: 对 ，Jenny， 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0: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
1: 嗯，下期节目，拜拜。
0: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
3: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款，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暖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3: 像现在市面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呢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罐装胶，罐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罐

妆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沙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甲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薄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2: 好了，做好了。
0: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亮亮，
4: 不，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5: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如今，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定期体检、科学管理身体已经成为生活新风尚。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是抵御疾病、守护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带大家了解医院全新的体检服务特色优势与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坐落于上虞人民医院5号楼行政楼1楼的健康管理中心，总建筑面积2289平方米。中心摒弃嘈杂拥挤的传统体检模式，整体环境清雅安静，功能布局科学人性化。设立独立专属体检专区，与门诊就诊人群完全物理分隔，做到人流彻底分流，既避免等候拥挤，又充分保障个人体检隐私，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从容、静谧、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全项体检。
1: 我们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啊，就是科学的划分了我们的所有的等候区域，我们分为导诊区、一般检查区、专科检查区、影像检测区、采血化验区、休闲等候区和 VIP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体检的功能啊，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
0: 同时，中心全面上线了智能导检系统，解决了以往受检者盲目排队的问题。大厅及各科室门诊显示屏将实时展示体检项目相关信息，系统可结合各科室实时人流量，自动为受检者分配最优检查科室，并实现全程动态监测。
2: 再让去耳鼻喉科，
1: 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然后每个体检结束，每个科室的体检结束之后，医生都会跟你们说去下一个科室，和在导诊单上写上下一个科室，大家只需要听医生的指示和导检单的指示去体检就可以了。
0: 作为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学科部门，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集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医疗服务于一体，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服务理念，打破体检与诊疗之间的壁垒，为个人、家庭、机关单位、企业团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
1: 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汇聚了一大批的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专家，就医技团队专业扎实，我们检验影像、内外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等常规科室一应俱全，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查。同时结合年龄、职业、身体状况，量身打造。
3: 这个法子是李冲。

0: 哎，小鹿，这就走啊？不坐会儿？
1: 那个，钱没醒了，得说能在里面陪他，就先不打。

0: 怎么是你啊？陆巡呢？
1: 小维，小维，你终于醒了，有没有哪不舒服啊？啊，哎呀，都怪我，我以后啊再也不出去那么久旅游了，我要多陪陪你啊。
0: 怎么了？我不就是在电梯里边，好像电梯当时在下坠还是怎么，然后我就晕倒了。怎么了？我昏迷很久吗？
2: 上次光光团队聚会，你不小心喝多了，然后掉到金华寺后面的井里了，你就昏迷了一个月了。
1: 你一直在做脑部治疗，医生还跟我说不确定什么时候能醒来，我都快急死了。
0: 一个月？怎么可能啊？
1: 你以前啊总抱怨你那老板虐待你，

0: 我觉得小璐人挺好的。看，你昏迷之前把老钱那个戒指给摔坏了，他还特意找人帮忙给修好了。哦，我在门口还碰到他呢。
1: 那他现在人呢？
0: 他知道你醒了，走了。
1: 走了。
0: 哎，小维，你慢点！小维，
2: 小维，
0: 哎，小维。

对不起，之前都是我做的不好，这次你出了事儿，所以我更加坚定，我绝不能再失去你了，我也不会再让你受伤了。

2022年，一切都是假的。陆轩，我做的视频你还没看到，我想对你说的话你还没听到。之前是阴差阳错，之后呢？是不是我连告诉你我爱你的资格都没有了？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一起来，我们的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站的初赛呢，终于迎来了尾声。我们从百官街道文化社区出发，走过南丰社区、尚德社区，再到大通商城，共同见证了百余位乐龄选手的风采，感受到了这些50+、60+、70+，甚至80+的选手们对舞台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那我们这次呢，将比赛地点放到了半山社区，选手们即将走上的舞台，则是去年新投入的半山1994的小剧场。这里是我区老城焕新的标志性建筑，也希望每一位乐龄选手都能像这座焕新的老建筑一样，抛开年龄的束缚，勇敢地站上光鲜的舞台，开启人生的嗨唱季，焕发出属于自己的新的生命力与光彩。那比赛呢，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去到现场。乐龄嗨放派，大家一起来！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亲爱的乐龄选手们，还有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半山社区啊！那我们今天呢是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场的第五场活动。那我是来自上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田怡，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相聚在我们的这个半山社区啊！那本次活动呢是在我们上虞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光旅游局、百官街道办事处主办，上虞传媒集团承办，上虞农商银行和百官街道半山社区协办的。本次嗨唱季百官站，我们将连续带来多场音乐派对，最终会送出20张邀请函。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乐龄选手们将再度返场，共同登上我们百官站的最终汇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舞台上。那根据赛前的抽签顺序啊，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1号选手登场亮相，有请。

0: 来了很开心，好像觉得参加这个罗林班人，好像大家是群众性的嘛，心里没有压力啊。
1: 那侬觉得今天表演了哪好？
0: 表演是对是非常满意的。

0: 后再继续努力啊，在那个身段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好不好？反正表演挺好的啊。
1: 之前也唱小生，后来王派也唱，后来嘛就唱气派了。就是老师说我的嗓音有点沙哑，就是喜欢那个适合那个唱气派。

0: 小小紧张，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一点小紧张，我们也看出来了。下次还来不来？
1: 还来。
0: 下次还来，好，我们下次我们下次就还继续来，就是喜欢唱歌，好吧？
2: 哎呀，反正心里好激动啊，好想加入这个大舞台，但是还是要在家里多多锻炼哈。

0: 是喜欢。
1: 戏曲是从小就喜欢，但是开始唱戏的话，就是也就6年时间吧。
2: 然后你觉得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 不好，因为有戏紧张的，就是一紧张，有时候唱词干嘛就有点不

0: 比较顺啊，听起来还蛮舒服的。但是给你一个两个建议啊，一个就是你第一个开口的时候啦，你就我知道这三个字啊，你不能太抒情的就不好听了啊。眼神呢，你舞台上面了，不能老是往地下看，因为你现在虽然你是那个没有穿戏服啊，你没有穿腿章，但是你还是眼神还是要亮出来的。
1: 好一位美貌的小姐，
2: 好一位英俊的。

0: 就是这个题目是很喜庆的啊，家喻户晓的嘛，很经典的一个段子。
1: 到外面去，说好像

0: 训练有素的这个队伍，你们把这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很好的呈现了出来，无论是你们的服装还是你们的声音都非常完美。
1: 我们是一个小合唱团，这新麦女子合唱，然后我们有专业老师，我们热爱唱歌的就组在一起。
2: 今天表现对你们觉得满意吗？
1: 还行吧，我们这边得奖的都很多的，
3: 在省第一名，
1: 上一麦比赛嘛，基本上是都是第一名。

0: 谢。
1: 我觉得你的嗓音没有输给蒋大为老师，
0: 谢谢，真的
1: 非常好。因为你的声音一出来，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松弛。虽然我看见你的手其实还是在有点小抖动啊，但是你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2: 我认识过一些，我在部队的时候，当兵的时候，唱过上台唱过的这首歌。今天表现还只有一般，我这边就到，没有发挥，平时发挥的好。

0: 你这个声音我是很喜欢。整个听下来啊，你这个声音很通透，你的表演也很松弛，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肢体语言和你的唱比较协调。
1: 我从小喜欢，正式学差不多一年多一点。文化馆有一个叫那个肺炎馆，因为我们这个戏曲属于肺炎传承，开了这个馆，干了这个，专教我们这片爱好者，然后我就去学。

0: 其实你的嗓音条件还是挺好的，就是你啦，气息再加强一点哦，再加油吧。
1: 啊，谢谢。
0: 反正台上扮相也好的，嗯，很有潜力。

0: 非常感谢这位选手带来的精彩表演啊！我看到我们这么热情的合唱团的成员们啊，
1: 有的人好忙呢，小孩子往里放一下，全部都赶过来了，真的，我们合唱团成员真的都是很喜欢唱歌的，所以个心很齐的，哪个人唱歌的话，都会赶过去帮他助威。
2: 能够选择这一首这么有难度的歌，对，很大胆，非常好，希望你能够一直嗨下去，越嗨越年轻。

0: 我听你的嗓音条件了，
1: 嗯，
0: 应该唱原派也不错的。
1: 好，
0: 希望你跟下次来能够在舞台上啊，戴上头套，化好妆，穿上衣服，来实现你的梦想。
2: 我的梦想就是这个，在想站在那个大舞台上，就是像蔡依唱表演。
3: 今天是中国大军，天上神箭。

0: 最后的一位选手，他干到了那个海放牌，给我们的结束，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唱得挺好，声音也好，韵味也好，徐派的韵味很足啊，这个舞台上那个台风啊什么都挺好的啊，就是一个大圆满。
1: 通过整场比赛呢，

0: 我就是被这些选手的演唱治愈着并快乐着。比较深刻的就是首和尾还有中间的一个小合唱吧。舞台上我们是不分年龄的，快乐才是最唯一的标准。
1: 我觉得一场比一场的精彩，乐龄人啊，包括我自己也差不多啊，觉得先是对那个这种活动啊很有兴趣。你看看我看有五场有这么多人参与哦，啊，觉得这个活动其实蛮有意义的。
2: 乐龄海放派能够在退休以后还能展示自我，实现梦想，把真正的释放在
3: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4: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贺兰山脚下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节水的一个产业。
0: 葡萄产业可以说是当地人对

0: 这所父亲山的自觉回报，为了求富，袁辉一家也曾经朝着贺兰山去索取资源。其实你下次就要注意看，这就是叶蝉造成的，看见没？叶蝉光从背后吃它，你看这就是叶蝉，看见没？你将来能把葡萄给我种成这种松散度到这种程度上，哎，这就是好葡萄，知道吧？ 今年下点功夫，把这些杂苗子全部挖出掉。86年，我跟我们老爷就在这里拉用砂石，它过去就是一个废弃的采砂，千疮百孔。
1: 贺兰山富藏煤炭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这一生态产品更让宁夏多了一张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名片。

0: 黄河从黑山峡而出，进入宁夏。在这里，黄河拐了一道漂亮的弯，在碧湾碧户之中的小城就是中卫。
1: 看看这黄河，
0: 王维曾在这里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诗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通过手机预订外卖，在分秒之间完成了操作。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2: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双方呢经过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基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构想。
0: 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市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2013年，中卫市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
2: 决定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就说2013年的10月，成立了西部云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0: 中卫市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3: 当时亚马逊落地宁夏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
0: 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中卫市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使亚马逊 AWS 一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三，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使得中卫在国家数字经济领域中战略地位抬升。
4: 如果有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话，就可以把三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啊，在一个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接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

0: 越生。
1: 这座四处不靠的沙漠小城，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不断拉长，140多家相关企业相继入驻，上万人进入这个全新产业。中卫正吸引着更多的高精尖应用产业向其靠拢。在亘古黄沙中，西部边陲的这座古老卫城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东数西算的战略基地。黄河流经四个省会城市，在流域中有33个地级市。黄河城市群是推动

0: 来了来了。
1: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2: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0: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1: 20万。
0: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你还是先汇钱吧。
4: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

0: 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上浦镇加快推进实景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打造休闲旅游新体验。桃林深处有果香，丰汇镇鱼门村蜜桃采摘促共富。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1: 这个仓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体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建立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蝉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2: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些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营来，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菜，那么当时烧局长。我们家里的话，差点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的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都是包住了这个箱子。都接受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后山。
1: 直到1963年，夏蝉臣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 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

0: 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它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到了91年的话，正值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个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那么呢，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那个仿制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它这个价值的话，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遗像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上虞的话，其实本不可再的。
0: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日益增多。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3: 目前计划是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2: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日前，凤汇镇鱼门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共富活动也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乐趣，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汇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富集市前。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称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4: 我们从大概到30多家左右啊，产量嘛，从眉毛不晓得，反正一至少是总归是1-8斤。我一本是地里，一本是山高头。山高头人导致小水甜，口感好；地里面导致多水。
5: 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很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就像现在我打包了10箱，都是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
2: 在共富集市现场，10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汇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上一圈就能。

0: 把山乡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
1: 还能玩雪，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2: 那个山里面温差多，你们现在那个桃子啊，
3: 这个甄别选择。
4: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呢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罐装胶，罐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虫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罐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沙拉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盐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薄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2: 好了，做好了。
0: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3: 推出的健康上衣节目，如今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定期体检，科学管理身体已经成为生活新风尚。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是抵御疾病、守护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带大家了解医院全新的体检服务特色优势与全周期健康管理体系。坐落于上虞人民医院五号楼行政楼一楼的健康管理中心，总建筑面积2289平方米，中心摒弃嘈杂拥挤的传统体检模式，整体环境清雅安静，功能布局科学人性化，设立独立专属体检专区，与门诊就诊人群完全物理分隔，做到人流彻底分流，既避免等候拥挤，又充分保障个人体检隐私，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从容、静谧、舒适的环境下完成全项体检。
4: 我们中心完成了升级改造之后啊，就是科学的划分了我们的所有的等候区域，我们分为导诊区、一般检查区、专科检查区、影像检测区、采血化验区、休闲等候区和 VIP 服务区等多个功能。体检的功能啊，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一倍。
3: 同时，中心全面上线了智能导检系统，解决了以往受检者盲目排队的问题。大厅及各科室门诊显示屏将实时展示体检项目相关信息，系统可结合各科室实时人流量，自动为受检者分配最优检查科室，并实现全程动态监测。
4: 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然后每个体检结束，每个科室的体检结束之后，医生都会跟你们说去下一个科室，和在导诊单上写上下一个科室，大家只需要听医生的指示和导检单的指示去体检就可以了。
3: 作为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学科部门，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集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健康促进、医疗服务于一体，始终秉持以人为本、健康至上的服务理念，打破体检与诊疗之间的壁垒，

0: 为个人、家庭、机关单位、企业团体提供全方位、个性化、一站式健康管理服务。
1: 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汇聚了一大批的临床经验丰富的医护专家，叫医技团队，专业扎实。我们检验影像、内外、妇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等常规科室一应俱全，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

0: 针对不同的人群需求，我们设计了多元化的体检方案，同时结合年龄、职业、身体状况，量身打造我们的基础体检、中青年的亚健康体检、老年的深度检查、企业团队和 VIP 高端定制等多款职业体检的套餐，兼顾普惠性和个性化的需求。
1: 除常规体检项目外，中心聚焦群众高发疾病，重点开展肿瘤早筛、心脑血管疾病筛查、消化系统疾病筛查、妇科专项、男科专项、亚健康评估等特色深度检查，精准捕捉早期健康隐患，真正实现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院内各专科临床专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与报告把关，一旦体检发现异常指标，可直接开通绿色就诊通道，无缝对接临床科室，提供多学科会诊、专科转诊服务，让受检者体检无忧，就医便捷。
2: 我们构建了全流程智能化健康管理体系，从线上预约、自助开单到标本条码管理，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开始自助化运作，减少人工操作带来的误差。体检报告可智能生成、云端存储，大家通过手机就能在线查询，系统还会对历年体检数据进行送单对比，针对异常指标自动智能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健康风险。同时，我们为每一位受检者建立了专属的电子档案，实行长期动态管理。体检结束后，我们会提供一对一报告解读、专业健康咨询，结合个人生活习惯，给出健康的饮食、运动、作息指导，持续跟进健康状况，帮助大家改善亚健康状态，阻断慢性病的发展。
1: 家住城区的市民王女士，每年都会选择来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做年度体检。今年她通过智能系统完成全套检查后，报告提示查出胆囊结石，同时伴有多侧甲状腺结节。中心医师结合她作息不规律、长期久坐、日常饮食重油重荤的生活特点，为她制定了专属饮食调理方案、作息调整规划以及定期复查监测计划，并定期线上回访跟进。
3: 甲状腺结节也有的是吧？甲状腺结节呢，一般来讲我们就看类别啊。如果 B 超做出来，比如说一到三类的，那基本上考虑是良性的啊。即使三类，也只有1%到5%可能是不好的啊。所以说一般来讲就是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哎，
1: 像这样依托检后健康指导改善身体状态的市民，在中心还有很多。从舒适的体检环境、精准的设备检测，到个性化套餐定制、智能化流程服务，再到检后随访、慢病干预、诊疗衔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形成了体检、评估、干预、追踪的闭环健康管理模式。丰富多元的服务体系，让健康管理不止于一次体检。中心可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的团体体检业务，除定制专属体检方案外，还提供职业病防治科普、全员健康档案管理、年度团体健康数据分析等服务。此外，中心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公益义诊等健康促进活动，面向大众普及科学养生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0: 我们接下去我们会不断的进行完善。上午我们开展了体检，下午我们会有不同的专家给广大的市民进行咨询。后续我们会把市民比较关注的挂号难的那几个专家请到我们健康管理中心来，给大家进行健康的讲解。我们会不断的迎合大家的需求，把健康管理中心更加的改造完善。我们希望通过专业的健康管理，来帮助更多的市民朋友远离疾病的困扰，养成健康生活的方式，守护每一位家庭的幸福。
1: 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个故事是从1978年讲起，我是故事的主人翁彭锦熙。那个年月考大学很难，挣钱他更难。
1: 二哥
2: 啊，
1: 你说以后的日子能是啥样的呢？
2: 以后这日子我不知道，咱呢还是先看眼前吧。今天把干豆腐卖了，换点银子，中午给我家里嘎块肉。啊，对了，给罗红家也嘎点。
1: 二哥，你对罗红姐真好，
3: 就是。
2: 要不说你呢，就不会唠嗑，什么罗红姐，叫嫂子。
1: 哦，那就是罗红嫂子。
2: 对，
3: 罗红嫂子，罗红嫂子，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5: 这帮投机倒把分子需要好好整治一下，把袖标摘掉，各个路口都给我卡死了。
6: 是。

丫头啊，给你妈呢上上香，让你妈好好保佑保佑你啊。桂枝啊，今天呢是咱闺女考大学发榜的日子，希望你能保佑咱闺女啊，一定要金榜题名。我谢。

0: 行了。咋的了？
1: 老二呢？
0: 咋的了？
1: 工商行政管理所今天大干。
2: 哎呀，我的妈！
0: 一定把老二找回来啊！
2: 知道了。
3: 你快点，二大哥！
4: 铜锣下新人的甘道王，来看一眼来。
5: 哟，锦西回来了。
4: 回来。
5: 这甘豆腐新鲜吗？
4: 这话唠的，你摸摸都热乎的，不能再新鲜了。
6: 才取回来的，哎，
5: 哟，不错。
4: 你看去，哎，
5: 真不错。
6: 给我捞二十斤。
5: 啊，那你怎么的？
4: 来四十斤
5: 啊，四十斤吧。
7: 我也要四十斤呢。啊，
5: 四十斤，行行。
4: 哎，不行，今天整不了那么多，这三十七斤啊。
6: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4: 哎，不好整，今天这人家整的也没整那么多啊。
5: 行，就来二十。
4: 啊，行。
7: 二哥。不还有三斤的吗？
4: 我拿来，那个，
5: 你哪那么多废话？
4: 有用，
5: 有用啊！哎，二哥，哎，那你跟嫂子考上大学之后，那咱这买卖咋整啊？
4: 还咋整？就你俩来呗，你俩。三哥，以后那买干豆腐就找他俩。
6: 好嘞，
4: 这都咱自己人。
6: 好嘞，
5: 好，
4: 对不对？
0: 来，
5: 尝尝，
7: 你
8: 看这多好。
4: 对，往这邀吧，来，
9: 赶紧的，所长来了。
10: 报告，所长。工商行政管理所稽查队布控完毕，胡同里的投机倒把分子已是瓮中之鳖，我们随时可以行动，请指示。
11: 先回所里。啊，
10: 回所里。嗯，走吧。
0: 快跑！快跑！快跑！我们抓人了！快跑！快跑！
12: 快吧！
13: 陆红，你考上大学了！陆红，你考上大学了！咱们俩都考上了！陆红考上大学了！
12: 哎呀，爸，你说，说，你怎么了？这是？
14: 哎呀，没事。
12: 快起来说，说。哎呀妈！没事吧？
14: 没事。哎，你刚才喊什么来着？来，
12: 陆红考上大学了。啊！
15: 我俩都考上了。
16: 哎呀，真考上了！
14: 是真的吗？
15: 那能有假吗？
14: 哎呀，太好了，姐！
17: 孟倩，快点放鞭！
18: 等会儿吧，让放放我姐。
14: 以后啊，这回呀，
18: 你们都考上，我考上大学了。
14: 太好了，
5: 高兴坏了。哎呀！
19: 这样，何锦熙呢？他考上没？
12: 我没注意看他呀。
18: 我姐考
14: 上大学。哎，你看这丫头激动的，
17: 你干啥去？
18: 我姐看何锦熙分去了。
14: 啊！哎呀，哎呀妈呀，这丫头你是？
12: 那叔没啥事儿，我就得先走了。
17: 别，学长不能走啊！你看给我们家送这么大个喜讯，咱说不吃饭不喝酒，咱得喝点茶吧？啊？
12: 我和罗红是好朋友。通报喜讯是应该的，你好，下次再来，我走了。
17: 那行，那你等等，罗夏，送送你亲生哥
18: 来了。
14: 哎呀，哎呦，你瞧你这人也，
12: 走走，我走了，叔。
17: 好，改天咱们一起庆祝啊。
14: 哎呀妈，太好了，这考上大学了。哎呦我的妈呀，
3: 对方，不是，哥，我的事咋样了？
12: 啥事儿啊？
3: 就是跟我说去公交室上班的事儿啊！
12: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说呢，你再等等吧。
3: 为啥呀？那不就你爸一句话事吗？
12: 那我找我那姐夫去。哎，你哪个姐夫啊？
3: 何锦熙呀。
12: 你咋管谁都叫姐夫呢？他现在干啥呢？
3: 不，倒腾干豆腐的吗？在红楼县也上的，完了在古城胡同卖。反正我听我姐说了，比正儿八经上班赚钱。我姐可关心他了，生怕他累着。 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个正儿八经工作，做买卖危险。
12: 我还有事儿，就这样吧啊。
3: 哎呀妈呀，记大劲儿了。
12: 这工厂你吓人胡闹，你不可跑呢？你这一堆人
3: 抓住不就完了吗？赶紧给我回家！
12: 我不行，我车干啥？
3: 你车你要车不要命了你啊？走走走，回去回去。
12: 我他们
20: 二哥，
12: 哎，
20: 好消息！
3: 咋的了？哎哎
20: 哎，有新情况啊！本来说这管理所今天是要大干来着，新所长啊老好了，这样就不让抓人。把人全都带回去了，就
4: 为啥呀？
21: 说是风声变了。
4: 风声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22: 听着，梅哥，风声变了，知道不？
3: 没事
4: 没事。咋样啊？下回陪我一起卖点，挣点钱。
3: 我好意思说，你这啥好事啊？你偷鸡倒把的把你哥往沟里带，我这下班没睡觉呢。我跟你讲，赶紧我回家啊！
12: 不是，我一会儿车能。
3: 哎，对不起啊！
4: 你慢点骑，一会儿我就回去。
3: 你都不是啥好东西。
4: 哥，宝宝大呀，这个外边驴一会儿丢了的。
23: 所长，那个我寻思今儿您第一天走马上任，给您送份大礼，就把街上那些投机倒把的呀都清理干净。这个行动前没跟您汇报，我向您检讨。
24: 验证了啊，
12: 来坐。
23: 所长，您真不愧是读过那大书的人啊！刚开会那话说的有水平。哎，
24: 我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趋势。
23: 这上面这政策，您研究的透吗？
24: 得让老百姓吃饱饭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们就让他们先实践实践。你说呢？哎，
23: 明白明白，这叫啥？民不举，官不究呗。
25: 我举报。
26: 我看是够给你大哥织条线裤的了。
27: 够吗？妈说够就够。我老婆婆的眼睛啊，就是尺，可准了。
28: 死出吧你！
27: 你看人家老刘家，六个人上班，一回发六副手套。那姐儿几个裤衩子都是手套改的，
28: 孙淑芬，我发现你说话贼邪乎。
27: 我不就是羡慕人家上班的多吗？
28: 咋的？我大哥不也紧着给咱找工作呢吗？
27: 那玩意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有那些回城的，咱上哪找去？
28: 你要着急，你自己出去找去啊。
27: 那你要着急，你也别等你大哥，你也自己找。
28: 我可没说我着急，一天到晚你在这叭叭叭，你自己出去不得了吗？
27: 不能咋的，这咱家就一个上班的，我着急不应该吗？
29: 哎呀。书记，你咋来了？
30: 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28: 谁干的？
27: 这没文化，你样什么玩意儿？谁干的？人那是个形容词，

0: 唐锦熙考上大学了，啊！妈，我二哥考上大学了，咱晚上还接着吃白面。小点声，祖宗！我跟你，你从哥啊，我还接着吃白面。一会儿我还包馒头，就知道吃。
1: 你家馒头是用包的呀？
2: 我事不能好说，关门去。好。行，我听明白了。首先啊，咱们得感谢这位同志帮助咱们工作。
3: 你说了这事儿啊，回头我们开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4: 回头不行啊，领导，回头他就跑了。
3: 同志，我们所长刚说的话没听明白吗？
4: 我爸是供销社主任秦兆高，听说好像跟你们局长关系挺好的吧？我还听说你们局长最讨厌不作为吧？
5: 不，这咋可能不作为呢？
4: 我跟你说，别让我们这些匡扶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好心人寒心了，啊！
5: 我爸马上就得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抓紧吧。
4: 今儿可没少挣啊！
6: 不少啊！
7: 拿老闺女回家再分啊！没问题。
6: 行，
4: 快快揣起来，揣起来。哎，
7: 锦熙，
4: 陆红，
6: 你呢？
8: 我也考上了，咱们都考上了。
6: 你也考上了？
8: 考上了。
6: 哎呀，太好了！恭喜二哥二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啥？啥二嫂啊？
6: 那下下下属，别瞎说话。
4: 早上还让我们叫二嫂呢吗？
6: 就是啊，我还快跑！别跑！

0: 真好啊！啥好？
1: 软化。哎，我刚反应过来，我跟着你跑啥呀？我跑啊，我又没犯错，我跑啥呀？你犯了，你是间接犯的错误。
0: 我间接犯啥错误了？你是猴急刀把分子的家属。谁
1: 是你家属？
0: 哎呀，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了，是吧？那可不一定，等将来上了大学，兴许我就喜欢别人了呢。哎呀，那也是正常的，是吧？你想，像我这么优秀的小伙，方方面面的，是吧？上大学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女孩喜欢我，到时候我就随便挑一个，我就结了婚了，就完了。
1: 你哪来这么大自信呢？你？
0: 那不是自信，事实嘛，是吧？各方面都很那啥。
1: 很哪啥？
0: 你优秀呗。你这咋满脑袋汗呢？我给你擦。跑的呗。哎，不，你什么？那干净的，正埋的。
1: 哎呦，
0: 不擦不擦了，就擦上去。哎，对了。 这个给你爸的，拿回去喝酒就可香了，特意给你留的。

0: 哎，白给了，敢动我吗？哎，哎，还还我！
1: 我还想。

0: 下海的时候想啥来着？光着身子就往海里冲，别跑了，别跑了。
1: 谁洗海澡唱村长啊？不有病吗？那不是？完了，有没有那啥？

0: 大哥，你咋这么美呢？大嫂有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了？我跟你说，秀荣，嗯，你的工作又没目了。那我二哥现在都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以后肯定能当大官啊，我就跟人享福就得了呗。工作多累，县供销社的工作。
0: 供销社？
1: 咋的？
0: 那是不是想吃啥就吃啥呀？
1: 哎呦我的妈！这出去就知道吃啊，
0: 挺好。
1: 好吧。
0: 这哥实力，真厉害。
1: 大哥，
0: 那孙淑芬也没工作，你有这好事，你能先想着我？
1: 哎，你这还在这娶你大嫂了？你大嫂都熟了，有啥好事你先安排你？
0: 拉倒吧，我还不了解她。
1: 也是，你说这是他的人缘，你就听哥的啊。这事儿呢，先不告诉他，就你我知道，行吗？是不是你给我办工作的
2: 这个事儿，孙淑芬有啥意见呢？他
1: 有啥意见呢？你就听你哥的。这事儿呢，我自有安排，好吧？哥媳妇分寸啊。没事，没事。
2: 妈，
1: 哎，妈，你干啥去了？
2: 下老郭太太家了，唠会儿嗑儿。你俩干啥呢？
1: 咱俩凉凉啊。
2: 嗯啊，
1: 哎哎哎，你干啥去？
2: 干啥？
1: 你干啥去？
2: 啊？
1: 啥呀？快点。

0: 搞啥关系啊？我这正事儿挺忙的，工作的事儿。真假的？好的。那赶紧去找人啊！我谁不知道找人啊？那找人，现在这空手啊。那哪点啥呢？那可不是吗？你看你这又反应不过来了。咱家那盒点心呢？藏哪了？哦，对，这咱妈那盒点心啊。啊。你哎，
1: 不是。
0: 这每天脱衣服也没看在身上挂着，这家。
1: 真能藏啊你！行，不是这盒点心还是我爸活着时候人送的呢。你可不咋的呢，
0: 这还能吃吗？
1: 咋不能呢？没拆封呢，拿得出手。
0: 好玩意儿，
1: 我都没舍得给我爸。
0: 真不错。给我。
2: 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呀？我呀，嗯，有钱人，是为了给我买糖吃吗？哈哈，那肯定的呀，必须给你吃出虫牙来。其实啊，我想赚钱啊，就是想让我妈别那么辛苦，半夜给人做针线活。 早上起来还得给人抢煤渣去，让我哥、我嫂子，还有我妹，都能穿上新衣服。还有你，让你和你爸，还有你弟，咱们一家人，顿顿都能吃上肉，多带劲！<笑>
1: 有钱人咋能干这么多事儿呢？
2: 我也是猜的，但是。
3: 日子最美也就这样了吧？啊！哎，我给你糖吃了吗？没呢，在这儿呢。你别舍不得吃，你赶紧吃啊！你明天再吃。你报警我，我告诉你，我就明儿我再给你整几颗。<笑>
4: 二哥，
3: 哎，
4: 二哥，
3: 怎么了？
4: 二哥，我这腰哪着呢？你在这干啥呢？
3: 胖子被人抓起来了啊！抓起来了，咋整啊？
4: 你这稳住，稳住，
3: 咋回事？
4: 明天我去捞他去呗。
1: 金鑫，
3: 啊，
1: 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也被抓了，那可咋整啊？
3: 交点罚款呗，是吧？大不了今天白干。那钱呢？这，
4: 在这儿呢，二哥。
3: 你快回去，别让你爸着急了。
4: 我，
3: 快走，龙红，我送你回家走。
4: 小心点啊，二哥。
3: 好。

0: 同志，
1: 哎呦，嗨，你好，
0: 我能收起来了吧？
2: 哦，这是您的呀？
1: 哟，这
2: 新鲜瞅着这个，还搁旁边开气儿了，还能系绳儿。
0: 这是泳裤，游泳穿的，在里边掏着换的，老方便了。
2: 啊，泳裤？啊，我能看看吗？这个？那有它了以后，是不是就不用背绳了吗？是不是？
0: 嗯，那呗。
1: 那刚才这，这我跟你说，这海边老好卖了那个。
2: 哎，要有这个以后就不用让他们追着娃娃跑了，
0: 可不。咋的？来这办事儿啊？
2: 办事。那个，我过来捞个兄弟，
0: 还挺仗义啊。
2: 哎，大哥，这个您从哪儿上的？
0: 在北京买的。
2: 北京？我跟您讲，我就是说，这多少钱？您告诉我不就完了吗？
0: 这我花3块钱买的。
2: 3块钱啊？啊。这料3块钱，贵了点。在我这看，我觉得它也就是5毛钱成本。哎，大哥，那个等我办完事儿，您告诉我您住哪儿，我找你去，咱研究研究，倒腾倒腾这泳裤这事儿呗。这在海滩上肯定特好卖。不过你放心啊，我绝对咱们公平啊，跟我在一起你吃不了亏。
0: 倒腾泳裤
2: 啊？对。
0: 行。
2: 那我就那个。
3: 早上好。
2: 哎，啊，他是什么？
0: 市场管理所所长，
4: 还有为。
2: 哎，不研究倒腾泳裤了？

0: 谢谢，拿回去吧，我不爱吃糖。哎，
1: 不，你咋看着不太高兴呢？
0: 没有。哎，秦少，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1: 喏，啥忙你说。
0: 叔叔是不是跟工商局的人熟啊？
1: 熟，他们局长跟我爸可好了。
0: 那能不能请叔叔去帮彭锦熙说点好话？
1: 彭锦熙咋了？
0: 他去工商行政管理所捞人。
1: 我怕他们给他也抓了。刚刚法榜这彭锦熙不胡闹呢吗？
0: 是，这事儿是挺不好的，但彭锦熙是咱们同学呀，秦少，你一定帮帮他行不行？
1: 行，我回头跟我爸说说。
0: 现在就去吧，挺着急的。
2: 好。书记啊，带回去好好批评教育，知道吗？
3: 给您添麻烦了，嗯，
4: 二哥，没事。
3: 那个，哎，那个，同仁你好，我罚款已经交完了，能放人了吗？
4: 行，哎，你交的罚款啊？
3: 我交的。
2: 来，签个字吧，
3: 哎。
5: 站住！你叫彭锦熙啊？啊！进。所长。所长，那个被举报的彭锦熙抓着了。他呀，替同伙来交罚款，还好我眼尖，把他当场拿下。可这小子吧，他嘴硬，死不承认。 您看，咋处置他？
3: 你先坐。
5: 哎，所长。

0: 就寻思着吧，你说彭锦熙这小子也就倒腾点干豆腐，就这点事儿，顶多交点罚款。可秦升那小子，又是要举报，又是要托关系上报给咱局长，这里面肯定有事儿啊。彭锦熙这小子肯定得罪人了，要不能这么整他。那您说，咱要就轻易把人放了，上面怪罪下来，咱不好交代呀。要不咱就留他两天，观望观望。
1: 那哪行啊？咱哪能随便关人？
2: 那好歹让他签个认罪书再放，
0: 留个证据嘛。上面怪罪下来，咱也好交代，不至于担责任。
3: 秦主任，叔，那个啥，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妹儿那个啥时候能去工作呀？
4: 回去等信儿吧。
3: 哦，那个啥，我给你带的那个，
5: 哎，婶儿，干啥呢？
3: 我找秦叔办点事儿。
5: 哦
3: 啊，叔，那我给你带的糕点，我给婶儿。
5: 我给叔。给我吧。你走吧。
2: 爸，我得跟你说点事儿。
6: 这个字我不能签，队长，我这签了我不就认了吗？
7: 见好就收啊，赶紧签字，签完走人。
6: 我刚才不是交了罚款了吗？
7: 我说你是不是听不明白话啊？
8: 跟你说了，不是交罚款的事儿，你是被举报的，能听明白不？
6: 举报？谁举报我呀？
8: 这能告诉你吗？赶紧签字。
6: 嗯，不行，队长，我这要签了，我这就进我档案了。
7: 你投机倒把的还怕进档案呢？
6: 我刚考上大学。
8: 拉倒！
6: 真的，现在真的，我刚考上大学。
8: 别整没用的啊，赶紧签字儿，我赶着下班呢。
7: 我不能签。
3: 孙淑芬，你要懒死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别半夜起把那尿盆往园子里倒，这葱浇的现在焦黄，全蔫了。
9: 你就不能多走两步去厕所倒啊？
10: 我那不是为了施肥吗？
9: 真恶心！
11: 你就别说你大嫂了，我说今天包两餐的，锦绣非要包白面的。
9: 那有白面的，谁吃两餐的？
11: 也是，锦熙这是大喜，咱们得改善改善，吃点好的呀。
12: 你们家老二被工商行政管理所给扣起来了。
3: 啊！妈，你看我说啥来的？这事儿就没那么简单。
9: 他凭啥扣二哥呀？我骂不死他！
11: 哎呀，你不去还好点，你这是，
10: 你让他赶快去看看去。是咱的错，咱就赶紧认。
11: 你快点，跟他说
10: 不利索。哎呀妈！
11: 我的天，
10: 千万别让他硬的啊！只要能把老二放回来，咱咋都行。
13: 那个，你现在给工商局刘伯伯打个电话呗。
4: 干嘛呀？
13: 就像彭锦熙这种偷鸡倒把的惯犯，他不能轻易的出来，就应该把他游街，树典型。
4: 我怎么觉得你跟他有仇似的？
13: 有啊。不是他不管仇不仇的。像他这种违法的人，那就应该是严惩。爸，你原来不就这么教我的吗？
14: 所长，你看看吧。要我说，就把这小子送上去吧，不知好歹，死活不签字儿，还满嘴跑我车。跟我撒谎说他是啥大学生。
15: 领导，领导，
14: 哎哎
15: 哎哎，领导，哎领导。

0: 谁呀？谁呀？
1: 我们是那个彭锦熙家人，我是他哥。
2: 我是他嫂子。
1: 那这孩子犯错误了，我们知道。但是这孩子好孩子，不是啥坏人。你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回家我给他拴起来，我往死削他，肯定不能再给大家添麻烦了，行不行？
0: 是。
2: 领导啊，这孩子刚考上大学，这也没别的毛病，就合计给家里减轻点负担，这才出去合计倒腾点干豆腐。领导啊，千万别影响他前途啊！高抬贵手吧。
1: 那彭锦熙。
3: 真是大学生啊！
4: 那可不，那是大榜孩子招生办门口贴着呢，不信我带你们去看看去。
3: 是个人才，
2: 是人才。
5: 真大学生啊！
3: 还想瞧他了呗？
2: 其实吧，这事儿我还得跟你们道个歉呢。彭锦熙到我们这儿来，就是配合我们工作调查，没啥事儿啊。别担心了啊！
4: 哎呀，谢谢领导，
2: 谢谢金领导，
4: 行行行行行行行，
2: 让他回去吧。
3: 放啊放啊放啊！说放，大领导说放，行吧。不好意思啊。
5: 喂？
3: 什么？树点翔？不是，喂，局长，局长，这样你听我说，这彭锦熙啊，他刚考上大学。我跟领导说，
5: 别吵。
3: 是。
5: 是，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都知道，就是我是觉得吧，这彭锦熙这个问题没这么严重，咱直接就给树点刑了，这是不是不太妥呀？
2: 这是不妥，别吵，你咋的了？
3: 好，我明白了。
0: 咋的了？
6: 领导，领导，领导，
3: 怎么了？
2: 别吵吵，这，
3: 对不起啊。 彭锦熙已经被上级作为破坏经济秩序的典型处理了，大学资格可能会没，也许还会被判刑。
7: 那不行啊，这孩子，领导啊，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7: 领导，
3: 领导，
0: 就是立电影的啊，那么立电影就肯定得判了。你就判了，在里面肯定又吃不了饺子。妈，我对不起你，妈，我没当好大哥。你说以后我咋跟爸交代？爸走的时候拉着我手，我就说：“老大，你家老大。”照顾好妈，照顾好弟弟妹妹。你说以后不咋就跟爸交代。
1: 大哥，
0: 妈吃两口吧。
1: 大哥，那我二哥咋整呀？
0: 妈，我出去溜达溜达。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

0: 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彭锦熙，外面有人要见你，说是你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1: 让他们走吧。
0: 人家托关系才能让你们见面的，你别不识好歹啊。
1: 让他们走吧，我谁都不想见。

0: 情怎么能成这样呢？太遗憾了。我和我爸都吵起来了，但他确实也找人帮忙了，可法不容情。罗，对不起啊，你找我帮个忙，我还没办成。
1: 金生，你也尽力了，我替锦溪谢谢你。
0: 跟我客气啥？我和锦溪也是好朋友。我现在心里也挺不舒服的，但事情已经这样了，咱就都别难过了。我送你回去吧。
1: 先回去吧。
0: 太晚了，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没事，先回去吧。
0: 那你注意点啊。

0: 伏击倒把分子，洪锦熙犯
1: 咋了？
0: 伏击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12个月。
2: 啊，各位放点消息啊！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县呢出现2位大学生啊，其中有我们家我闺女罗红，还有秦主任的大公子啊秦升，不容易啊，就2位大学生，所以说呀，父老乡亲们记住，让孩子好好学习，身边长大。我希望呢，所有的父老乡亲让孩子好好
3: 丫头，你干啥呀这？
0: 倒买倒卖
3: 丫头，
0: 干豆腐。
3: 你干啥呀这生意？这
0: 厚颜
3: 什么情况啊？
0: 哎，礼教不改。
3: 这，哎，罗浩，哎，丫头，

0: 哎，彭七七，你说你这天天不是研究裤衩子，就是看报纸傻笑。
1: 不是你不是要疯了吗你啊？
2: 疯什么疯？我跟你说个事儿啊，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了。
0: 切，你可拉倒吧你！十一届三中全会跟你有啥关系？跟你有关系吗？
2: 那关系大了。大会啊，确定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做出了党啊和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你明白不？
0: 你这硬词儿太多了，
1: 还没明白。
2: 哎，也就是说呀，咱现在可以正大光明的做买卖，哎，可以赚钱过好日子了。
0: 哎呀妈呀，哎，那是好事啊。
2: 那可不。
0: 不是我还是没整明白，那跟你研究裤衩子有啥关系啊？
2: 秘
0: 密。秘密。哎，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想女人想疯了？
3: 彭七七，
4: 到。
3: 你的信，
4: 谢谢政府。
5: 彭锦熙，你还好吗？或许你那里不方便通信，或许你忙着改造自己没有时间，要不然我怎么会一直没有收到过你的信呢？如果你看到信，你一定要采纳我的建议，别让苦难消磨掉你的意志。不要虚度光阴，自暴自弃，要积极备考。我坚信你一定会再次考上大学。大学生活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彭锦熙，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人。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还记得你的理想吗？我已经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努力前行了。你也不能掉队。我在大学里等着你。保重，国红。

罗红，你好。请原谅我这么久才给你回信，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鼓励我。看你信里写的大学生活那么美好，真心为你高兴。你能念同窗之情给我写信，我很感动。但是，请别再给我写信了。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不能再喜欢你了。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你是大学生，我是阶下囚。我不想耽误你，罗红。你是个优秀、善良、美丽的女孩，你配得上更好的男人。我配不上你，把我忘了吧。祝愿你学业有成，一切顺利。彭锦熙。

0: 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1: 别问了。
0: 锦溪进去那天，咱给秦昭告送的礼，今天锦溪就出来了，这还没信呢。
1: 哎呀，我心里有数啊。
0: 你有啥数啊你啊，彭锦东啊，我告诉你啊，我要上供销社工作，我跟我家亲戚可全说了。我告诉你，这事要办不成，丢人的是你彭锦东。
1: 我知道了，别磨叽。
0: 那你今天去供销社问问呗。
1: 知道了。
0: 到底咋回事啊？你问问你徐兆刚。
2: 彭锦东，长不长心啊你？能不能别和你媳妇在这腻咕了？二哥一会儿出来，要是看不着人，那心得多凉。你要不去，我自己去了啊。
0: 还夹瞪我一眼，
3: 瞪你没？
0: 干啥呀？这是啊，
3: 脑袋全那么臭。
0: 你干啥？碰你头啊？
4: 是，等会儿。
0: 水你也不倒，你去供销社问问。
4: 去。
5: 哎，来给我。
6: 二哥，我怎么觉得你好像胖了呢？
5: 我这没心没肺的，
7: 啥都没心。我说这是肿，
5: 你是不是在里边不听话，脸让人削肿了？
6: 拉倒吧你可。
5: 你头有虱子呢，以后别给我传上。
8: 人里头让洗澡
5: 啊。
8: 行，你们先回去吧，我去办点事
5: 儿。啊？你干啥去？办啥事啊？啊？
8: 我去找一趟谭有为。
5: 哎呀，完了。快快快，拿着拿着，回家回家！
6: 你干啥？
5: 他要出事儿！
6: 哎呦，二哥。

0: 你俩放出来了呢？
1: 咋的？我再回去待两天。
0: 没意思。
1: 那毛毛愣愣的呢？
0: 快说说。
1: 我办点事儿啊。
0: 好的，二哥。哎。
1: 不是，
0: 你瞎呀！
1: 大哥，
0: 别嘛，
1: 大哥，
0: 你说啥呢？
1: 三明说。

0: 你们这一家子啊，真的是一家人啊！一个比一个磨叽，我都跟你说了没指标没指标的，还问？哎，
1: 那点心，您爱吃吗？
0: 什么意思？
1: 我和您要爱吃的话，我让锦东再给您送一盒啊！
0: 你少拿这话点我啊！
1: 我没点您，我这不是为了让领导高兴吗？打溜须！
0: 我跟你说啊。
1: 在我这儿，就只讲原则。是啊，这您是青天呐，这清官，我们都知道。这贼厉害。
0: 你行了，你也甭捧我。哎，进来进来。
1: 你的文件。
0: 哎，签字是吧？
2: 签证。
0: 啊。
1: 哎呀，这腰有点小了呀，赵高。 你最近胖了呀？
0: 你干什么呀你？这不天冷了吗？给您织个毛马甲。哎，你看这颜色好不好看？好看，好看，好看。主任，要不我先下去了啊，你顺便从凉里拉去吧。你拉什么窗帘？你门
1: 带一下。
0: 哎哎，你我跟你说，哎，你什么意思啊你？
2: 哎，你穿这色显摆呀？
0: 你干什么呀你？我媳妇还在这单位呢，你让人知道这算怎么回事啊？
1: 那是我考虑的不周全，这事赖我了啊！你这样，我绝对不影响您工作啊！您工作这样，我就在这织毛衣，我就
0: 你现在给我出去，你现在给我出去。

0: 了？
1: 什么咋了？我就知道你因为这工作事儿我不给你办，你就想讹上我，想在这单位把我搞臭，你是不是这意思？是不是？
0: 哎呦我的妈呀，领导啊，天地良心呐，我哪能有那心眼呢？你想想，我这点心都送出去了，再说我这工作，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1: 你别以为我们这供销社就是你们家的，所有的指标都得给你们家人，是不是？哦，那彭锦绣没有得到工作，你又来了，干什么呀？你们家人？
0: 彭锦东是给彭锦绣找工作是吧？
1: 你以为呢？这是。
0: 点心您吃了吗？
2: 你干什么呀？想往回要是吧？
0: 不是，我想孝敬您，但是我这小屋子，那要是知道了这工作没成，点心还送出去了，我小屋子那可憋了。我告诉你啊，就前两天有个家巧，就落我们家房顶上了，然后他一听那嘎嘎就闹心呢，哎，骂了三天三夜呀，就指着鼻子骂，那鸟，啊。掉下来，摔死了，太厉害了！我小叔子那也有文化啊，人说了那叫啥呀？千山鸟飞绝，万径人灭口。
3: 那叫万径人踪灭啊！
1: 大姐，我现在服你了，您请行不行？
3: 请。

0: 你到哪儿了？别说，干啥干啥干啥？啥摸啥摸啥？
1: 你干啥？
0: 没干啥。
1: 哥知道，哥知道你遭不遭罪，但是错在你，你不能怪别人啊！
0: 我没怪别人啊。
1: 那这出来了，你就好好开始重新做人呢？你干啥呀？
0: 我怎么了呢？哎呦，
1: 你说你啊，你说你道理你都懂，你怎么能犯糊涂呢？你啊，
0: 不是我就是来找一下他。
1: 我知道你找他，上次是人家大领导告诉说你把你立典型了，跟人谭大哥都把你放了，你怎么还能找人寻仇呢？
0: 我知道。
1: 你是不是带东西来的？
0: 哥，我上哪儿呢？我
1: 哎，你别说了，哥知道你难受。这么的，你打哥两下发泄一下，行不？打都行，打哪都行。来来来，来吧。
0: 你别闹。哎，唐大哥，
1: 哎呀，
0: 你看这
2: 谁
0: 来
2: 了？
0: 大哥
2: 来
0: 出来了。
1: 大哥，快就快，
0: 啊，
1: 快快走，
0: 干啥？快啥？
2: 啥咋的了？
0: 唐大哥，我这刚刚出来，正好过来看看你。我大哥以为我过来找你报仇来了，这家给他吓的，你看这。
2: 一哥为你的事儿啊，真的是没少操心呐。
0: 是，行，大哥上班去吧。
1: 啊，
0: 我跟大哥唠点正事啊。
1: 哎呀，没事没事是吧，大哥？那啥，哎，你帮我好好教育教育他，这给我吓的。哎呦，急坏了，给我走了。
2: 行，慢点。
1: 真早点回家啊。
0: 啊，行，
1: 小心啊。
2: 找有事儿啊？
0: 是，大哥，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2: 那走吧，去办公室。
0: 哎，
2: 走，走啊！哎呀呀。
3: 你姐来信儿没有？
4: 来信儿啊，她人挺好的，您放心吧。
5: 那我招谁惹谁呀？那秦先生主动要给我找工作的，又不是我上哪个提的。
6: 不是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呀？哎呀妈呀，行了，我不愿意
5: 啊。你感谢他干啥呀？
6: 啥叫感谢他干嘛呀？你知道我现在供销社就这个工作指标，多少人在惦记着呢？他都没撒手，一直在秦上高手里攥着呢。说白了就是给你留着呢，你知道不？你能不能长点脑袋一接呢？你就知道。

0: 都吃的你，一点我的基因你都没有，吃饭你也不老是咔老喷，也就我不嫌我你埋汰，能不能有点样？
1: 还嫌我？不是那工作他光留了，他给我了吗？
0: 凭啥呀？人家不是看你姐跟亲生发展到什么情况吗？你这种傻喝就知道吃，是不是你还不？
1: 我今天瞅咸了，我跟你说少放点盐，少放点盐，对心脑血管不好。
0: 别说话了，他哪找原因？心疼你，压根你脑血管就不好。
1: 我吃饱了，你吃。
0: 你这吃饱了你还得喷我家？
2: 来坐，哎。唐大哥，不瞒您说，我一直啊就惦记着您的游泳裤呢。
3: 还惦记呢？你可拉倒吧，别惦记了。
2: 啊，嗯，就是还是不让干嘛呗？
3: 肯定不让啊！
2: 哎，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说了吗？说这个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要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吗？
4: 中央是要发展经济，解放思想，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这解放思想需要一个过程。发展经济，这也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我这次来找您呢，就是我想先摸摸这个石头。
4: 摸准了行，这要是摸不准，会被冲走的。
2: 那就是还是不让干呗。哎，大哥，我没太闹明白，这国家，这不是让老百姓多挣点钱，过上好日子吗？是不是？那怎么还有人拦着呢？这事儿，
4: 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许多人都持着一个观望的态度。哎，但最起码，现在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咱现在能做的，就只有等。
2: 我呀，你也知道，这次才出来，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不太想等了。要不我先干着，您装不知道。
3: 其实这事儿吧，
5: 谭所长，
3: 哎，
5: 胡闹！我作为一个市场行政管理所的干部，我坚决反对你去偷鸡倒把，你赶紧走吧。
2: 哦，你忙着，
5: 走啊！

0: 没指标了，啊！我大哥不是说蒸饭着呢吗？
1: 你大哥那是怕你上火，那我都跟着上火。
0: 你瞅瞅这，哎，这嘴巴都肿起来了。哎呀，这我俩是天天往供销社跑啊，那腿都溜细了。我就合计，我小姑子但凡能把这工作弄下来，早咋地也行啊。
1: 我大哥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呢。你和我大哥对我是真好。
0: 这一家人，你说那些玩意儿干啥呀？就是可惜了。有啥可惜的呀？再换个其他的工作不就完了吗？
1: 可惜那盒点心了。
0: 啥点心？
1: 你记不记得咱爸活着的时候，人送的那铁盒点心？
0: 那可是好东西啊！啊！
1: 那都好几年了吧，没坏吧？没开封，那哪能坏呢？你哥为了你这工作，把点心给秦兆高送去了。那可老贵了啊！哎，
0: 那工作也没办成啊。可说呢，我今儿不就去找秦兆高要去了吗？不给我，凭啥不给？
1: 人家说了呀，不给你家谁来也不好使。你让你家机关枪来突突我，也不好使。他说的，哎，你可别急眼啊！我告诉你，这事儿我就跟你叨咕叨咕，痛快痛快嘴，要让你哥知道又说我扯老婆舍。
0: 你放心，嫂子，这个点要拿不回来，我就不回来了。我，
1: 哎，秀儿，秀儿，
0: 干啥？
1: 哎妈，哎妈，秀儿，妈，秀儿不能动刀啊，秀儿，秀儿，哎，秀儿，哎。
2: 哎，听嫂子说，自己去就行，自己去，别动刀，别动刀啊！等着，哎，那这个情况下，马上出大事儿！哎呀，秦主任呐，啊，你说我儿罗宪这个工作呢，确实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笑>
3: 说实话，真是有点麻烦。<笑>
2: 那个啊，秦叔，你吃个苹果。孩子真懂事儿啊！你吃吧，你吃吧。
4: 谢谢秦叔。
3: 这呀，咱说实话，照秦生那可差老了。秦生，我说实话，那孩子我一看就喜欢。嗯嗯，一瞅这孩子长大就有出息。
2: 是是是，
3: 你说这时间哎过得太快了。你说这一转眼，秦生、罗红俩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岁数了啊。
4: 要么说呢，你说这个岁月不饶人。 你时间过得多快呀，孩子都大了，确实也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不过我在想啊，这个你看，他俩现在正在上大学，我觉得呢，他俩应该先把这个学业完成了，完事儿再谈婚论嫁，他也不晚。另外这一段时间，你总得给俩孩子培养感情的时间吧，是不是？反正我是这么想的啊。
2: 是。
5: 这个罗宪这工作啊，还得真得有点麻烦，但是没关系，指标在我手里呢。啊，
3: 秦叔，我啥时候能上班啊？
5: 那等这个秦生和罗红这事儿定下来啊，咱们再说。你别看那么多给我送礼的，完了还有的。
2: 店里送完了还要回去，
0: 哎呀，
2: 那这还有这样人呢？
5: 有，这个彭锦东两口子，跟老高又似的贴着我，送的破点心，哎呦我，我都不知道怎么打吧，都还不回去。
2: 哎呦我天哪！
0: 秦兆高，你还要个脸吗？事儿没办成，东西就密下了。
5: 不是你谁呀、啊？你是？
0: 你给谁办事儿？你不知道啊？你脑子让驴给踢了？你姑奶奶彭锦。

0: 秀，记住这个名字，我东西呢？
1: 我跟你说，你别在这儿捣乱啊！你要在这这样的话，我送你去派出所，你信不信？哎呀，
0: 太好了！我正要想去派出所呢，今儿谁不去派出所，谁是孙子。咱去派出所，咱就好好唠唠，好好掰扯掰扯。你供销社秦主任以权谋私。
1: 哎，你不许血口喷人啊！
0: 我可没血口喷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可都听见了。 你不就是想给你儿子说个媳妇儿吗？然后以供销社这个名额来贿赂你儿子未来的小舅子，你当我没听着呀？咱们就去派出所好好唠一唠。派出所不行，咱们就去市里，咱们就去省里，衙门越高越好。我有理还说不过你吗？
1: 行了行了行行行，算我怕你了啊！我今天这儿有客人，我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走你走你走啊！
0: 你让我走我就走啊！你算老几啊？我东西呢？我东西没给我，我能走啊？罗茜。 我再点去呢。
2: 这又不是我家，我哪知道在哪儿？
0: 罗二福，你上哪儿都自来熟，你给我找去。
3: 你这丫头，你有没有点大小啊？还罗师傅是你叫的，得叫罗叔。
0: 今天轮不到你，你别给我整那些没有用的。你
2: 这是你那破点心，
0: 还破点心？我说秦生怎么那么坏呢？打根就冲你这儿来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2: 少说两句。
0: 怎么少一个呢？让你吃了。
2: 是不是让你吃了？哎，
0: 不敢说话了。行，我就当狗吃了。等下一回我心情不好，我就过来找狗要。
2: 能不能有点素质啊？让您见笑，让您见笑。不是，那什么，秦主任，你也别跟他一样的，这就是个疯子，什么玩意儿这是？那什么？ 那秦主任，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1: 好，不送，不送，不送。
2: 好好好，别生气，别生气啊，我们走了。我走了啊，嗨。

0: 胡闹！你俩是不是傻呀？啊！秦兆高早就想把这个东西退给我了，是我没要，为啥不要？东西退回来，工作不就黄了吗？东西只要在他手里，这事儿就有希望。你们俩懂不懂这个道理？
1: 秦兆高早就把指标给别人了，
2: 没定下来呢吗？
0: 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你不知道而已。秦兆高为了给他儿子娶媳妇儿，他早就把指标给罗宪了。
2: 什么罗宪？
0: 啥罗宪？你傻丫头，大哥给你办这个工作费多少斤，你知道不知道？啊，求多少人，我起早贪黑，我饭我顾不上吃，我给人家当牛做马，我就差给人跪下当孙子了。大哥上人家擦地，得跪着他。嗯，
2: 秀儿，这工作对你多重要，知道吗？老二已经这样了，大哥没办法了，就得指你了。你没结婚呢？
0: 你还有你，
3: 孙淑芬啊，给我出来！
0: 你一看工作不给你办了，你就给秀装腔，是不是？装腔你就放，你呀，阴损至极，你八面玲珑，滚回去！
3: 你给秀办工作，我没意见呢。
0: 你出来说话，你说啥？
3: 我就是心疼那盒点心。
0: 滚回去！
3: 别说嫂子了，嫂子啥也没跟我说，就那破工作。
4: 你俩还整一个战壕，这俩秀啊，秀你是越大你越不知道好赖啊你啊！大哥长这么大没打过你，大哥今天得教育教育你，你不得教育教育你？
5: 行了，行了，行了，你醒了！
4: 干啥？干啥？有完没完呀？醒了，醒了，醒了！
0: 站！
4: 我呀，大哥，
0: 你咋的你？你现在知道回来了？
4: 回去。
6: 告诉你，谁在吵吵我撕了他嘴！哎呀，妈，你还知道是回来你呀？
7: 不是妈，我今天真有急事。
6: 这怎么了？
7: 大哥，
6: 咋了？
3: 我大哥刚才骂我，他要打我。
6: 为啥？
7: 我把金朝高给骂了。
6: 骂就骂了呗。 骂了好，
8: 老二回来了。
6: 你回去，什么玩意儿？挺好，嫂子，你啥玩意儿？
7: 来来，过来，嫂子，我都想死你了。我真想吃你做的炒土豆丝儿，
8: 我都给你做好。

0: 是吗？
1: 走，咱去屋了。
2: 咱们走，
0: 走走。
3: 就等你回来呢。
0: 是吗，嫂子？哎呀，真是，这。
3: 哦，你是
2: 收没收啊？
3: 你还认识家呀？
4: 我有点别的事儿啊。

0: 还没睡呢，
1: 你咋不睡？
0: 睡不着。你看，我妈手真巧，啥都会做。
1: 别给我拍马屁。
0: 妈，你帮我做几条裤衩呗？
1: 你不是不穿裤衩子吗？
0: 哎，我这多少年前的事了，别说。妈，让您拿这个布料给我做几条裤衩。
1: 你说你多大胆子啊，连谭所长都知道了。
0: 妈，他要不故意让我看着，我能知道那个泳裤长啥样吗？
1: 你加点小心吧。
0: 谭大哥挺开明的，我觉着他挺想让我好的。
1: 行了吧你，你我就消停消停吧。
0: 妈，这牢饭我都吃了，我还有啥可害怕的？
1: 你石头缝蹦的，没妈呀？

0: 我让你操心了，但是我也不能老这样下去啊，啥也不干也不行啊。
1: 妈啥都不用你干，一家人在一起总有一口饭吃。那我不就成废人了吗？ 那咱一家人也不能光指着大哥一个人活着呀，可不能这样了吗？咱穷怕了，穷了也不能坐牢。妈，你再信我一次，我觉得这个卖泳裤能挣着钱，我也想让咱家过上好日子。再有一点，妈。
0: 我也得好好干活啊！我也得让家里家外的人都能瞧得起我呀！你让我试试呗，妈。把那布给妈，你再给我叨叨的是啥样子的裤衩子？
1: 妈，它是这样，就是。 那个三角的三角裤衩，然后特别紧紧身儿，然后它是在旁边开叉的，完有几个绳儿，就能系上的那种。
0: 旁开。
1: 对，旁开。
0: 就给我做几条吧，这个。
1: 妈真好。
0: 我这有针，别扎着你
1: 啊。

0: 不是两片儿，那就两个整片儿。
1: 啊，那咋也裁呀，是吧？
0: 裁这个就是两个整片儿。
1: 哎，罗华，咱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吧。我刚才就看了一眼，可多你爱吃的菜了。哦，对了，你家里给你寄了个信，我帮你拿过来了。
2: 啊，谢谢。
1: 今天食堂有锅包肉啊，溜肉段啊，素菜也挺好，还有那个香菇菠菜、酸辣土豆丝儿什么的。然后咱吃不完的，你可以带回来给你宿舍同学吃。然后给他们带完之后呢，咱还可以去图书馆。听说图书馆进可多新书了，什么历史的政。
2: 琪琪回来了。
1: 啊，这么快就出来了？嗯。哎哎，罗火，你干啥去？
2: 我回到新城。
1: 不拿行李了？
2: 不拿了。哎，新城，帮我跟老师请个假，我明天早上就回来。
1: 啊，这我妈想我了，我也得回去看看。你等会儿我。哎，大哥，你看看这泳裤啊。
3: 哎，挖那个
1: 兄弟。
3: 啥玩意？
1: 这自己家做的，你用裤衩。你看他们穿那玩意儿不行，你看，这咱这个是纯泳裤，穿起来它相当漂亮。
4: 行，这洗澡的，
1: 很文明还。
4: 走，不是，
1: 这个8毛钱，8毛钱。
4: 上一个，
1: 这个，
4: 来，这给我，你就来，
1: 谢，
4: 给我便宜点。
1: 便宜不了，咱那商场里卖好几块呢，咱这卖8毛就不行那啥了。你别来，姐姐给你来啊。行啊，哎，大哥，要不要那个啥？要不要？
4: 不要。

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冲

0: 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

0: 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哎呀，卖东西不能进。
1: 我不是卖东西的，我有个老乡在这上学，我给他带了点东西从老家。
0: 出去！
1: 我同学老乡在这上学，我叫罗红，我给他买了点这个干豆腐，我就放你这儿，然后你就交给他就行，好不好？
0: 出去！
1: 不是大爷，你看你，让我出去干啥？
0: 恒锦西。

0: 你不是跟我分手了吗？你不是不给我回信吗？你要跟人家呀？我跟你分手，我也不想耽误你。那你现在来就不怕耽误我了？哎，陆，陆，
1: 干嘛呀？
0: 陆，我跟你
1: 住手！
0: 陆同学，这是谁啊？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那行，我就叫保卫科。
1: 你别说不认识，我这刚出来，我没有介绍信，到时候给我收容了又。
0: 哎，我认识的。
2: 你认识他？他谁呀？他我舅。你就，龙红他舅，请你谅解。我们学生会也是夜间例行巡查，现在你可以跟你外甥女聊天了。
3: 哎，我忙，同学。
4: 秦生，秦生，
3: 咋了？
4: 哎，门口有一男的可跟罗红聊天呢。
3: 谁呀？长啥样？脑子挺大，眼睛挺小，我也不认识。哎，
4: 走，老走。
3: 你给我写的每封信，我都能背下来。我也给你写了好多信，但是我一直就没起。
0: 为啥呀？我都啥样了？我不能再耽误你的人生了。再说，我也配不上。彭景熙，你以后再敢说你耽误我，你配不上我，你要跟我分手这种话，我就让你这辈子都见不着我了。
3: 不干了，不干了，你别，爷俩人。

0: 行啊，别哭了。哎，舅舅抱抱。
1: 在学校里。
0: 那咋整啊？

0: 哎，刚才你们学生会那小胖同学咋那样？你说我是你舅，他怎么他还信了？我长得有那么老吗？
1: 你长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信吗？
0: 啥信？
1: 你不是说你给我写了好多信吗？
0: 那是写了好几十封了。
1: 那给我啊。
0: 那送老家了，他给你啊？
1: 那你给我背背。
0: 那就从第一封开始背吧，好吧？
1: 嗯。
0: 1978年10月2号，请。罗红，我想你，我很想你，我非常很想你。
1: 啥呀？我非常很想你。

0: 妈，你这干啥呢？这怎么这都不背人呢？这。
1: 我刚才上个厕所没看住。
0: 怎么这里还有你事儿呢？不是，妈，你们这是干啥呢？啊，这老二灌迷糊药了，怎么还能帮他干这事儿呢？
1: 老二呢？啊，说话，老二呢？是不是又去海边去卖泳裤去了？你等着，小子回来的，你等着，小子，你给我腿我给他打折。你先把我腿打折。妈，你惯他，你这是害他。害不害他？我就知道挣钱挺实在，再说了，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了吗？咱自己家挣点钱，咱也给国家做点贡献，有啥不行的？
0: 妈，你怎么听风就是雨呢？
2: 就现在这个阶段，就这还是犯罪，你不能看眼前那点利益，你把他害了，你出事咋整啊？我觉得妈说的对，那我们全家一起想把日子过好，这有啥错啊？
0: 不是，
3: 锦东你别急眼，咱们也不多做，就少做点，改善改善伙食就行。
0: 你昨天是不是也吃肉？好，行了，
4: 吃的也挺香。
0: 哎，
1: 可不咋的，
0: 就怎么的？就你们头发长见识短都，
1: 你不是见识短生的。
0: 妈，我没说你，我说他俩，你头发挺短，咱娘俩挺像。谁跟你像？你都没答应。你等着。
3: 完事儿。
0: 这都不，我得了，拉倒吧。
3: 寂寥寂寥。
0: 毛毛姐，你这泳裤便宜点，我就买两个。
5: 便宜不了，我这就八毛钱成本。你看看质量行不行？
0: 哥几个都买。你这么最多，我就一条给你们便宜一毛钱。
5: 那我整两条。
0: 两条啊？对。行，两条一块四。
5: 给我来一条。
0: 来一条啊？
5: 我要一个，
0: 两条。行，给你们便宜了。
5: 好嘞。
0: 给我来一条，来。
3: 给我来一条。
0: 一条啊？啊。你也来啊？
5: 嗯。
0: 行，一条。那，一条。
5: 嗯。
3: 泳裤咋卖的？哎呀，
0: 不是你咋回来了呢？<笑>咋的，大兄弟，我不能回来呀。啊？你不让我去了？
3: 放暑假了。
0: 不大行。<笑>慢点，泳裤容易夹在账上，太紧。
3: 挺机灵啊！咱俩原来在海边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事儿。
6: 嗯呐。
0: 我说别的事儿你都忘了，给，去把这桶汤给我给多少？
7: 我不赌，
0: 我
3: 陪你买呗。
0: 你可拉倒吧，你是大学生，现在卖这个也不合法。

0: 你把这玩意儿抓住了，学校知道你没法上学了。
1: 那我想跟你多待会儿。
0: 待会儿行，待会儿你就坐这儿呗，这没阳光，凉快。要不然你这小白脸晒成小黑脸了。
1: 你才小白脸呢。
0: 我倒是想当，没有这个条件。
2: 嗯，哎，你尝这个可嫩了。
3: 我还是觉得肉好吃。
2: 吃点菜。
3: 哎，回来了。
2: 哟，儿子。
3: 赶紧吃饭了。去，拿碗去。
4: 爸，你把罗现在工作的事办了吧。
3: 这着什么急啊？
4: 我想让他们老罗家都觉得欠我的。
3: 你说他这孩子不是幼稚吗？这，
2: 哎呀，儿子的事儿你就上点心吧。
3: 哎呦，我还怎么上心呢？
4: 罗红和彭锦熙好了。啊？
3: 嘿，不是你说你，你连一投机倒把分子你都弄不了，你这点出息啊你！你说这孩子，
2: 行，先来吃饭啊。你。老秦，要不，你就把罗宪那事办了呗。

0: 这不合理，怎么什么意思？这是啊！我看不行了，妈，我出去借台缝纫机。这是我都收人定金了，这货交标还是小事儿，你知道吗？主要是这是咱没信用了吗？这不是？
1: 哎，那咱让老何去呗，他家有缝纫机。
2: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嗯，
0: 姐，不行就手缝，不用缝纫机了，赶紧用手缝针脚密一点，也挺结实的。
2: 哎呀妈，就咱这几个人，那得缝到啥时候去啊？累死了。
3: 那可不是呗。
4: 妈，不行，我就把这锁骨给撬开得了。
3: 哎，那可不行，这你哥那倔驴，这要知道还得跟咱干一仗，招呼他去了。
2: 你家彭锦东啊，真是梗，真的，让他绕直走，不撞南墙不带拐弯的。
3: 嗯，姨，要不你教教我呢？
4: 那多一个人，咱们也快点嘛。
0: 你爷姑那家家的，回家晚了，家里来找不合适。我
1: 爸
4: 这几天他们厂子里加班，他都没回家。
1: 咱这一干就得干一宿呢。你这大学生，还能干了这线活？
4: 我能行，我手巧着呢，学的可快。这些活儿，也就仨小时吧。
1: 你大学念的是吹牛专业吧？
0: 给，
1: 你怎么说话了？我推推推拿。
3: 是干啥玩意儿呢？这人家帮忙，这不知道好赖你这丫头。龙小姐，你是跟他接触时间少，你要接触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比我恶劣多了。
1: 哎呀呀呀呀！别没事磨牙了，赶紧干活吧。这啥时候干完呀？这是着急。
4: 爷，我有个办法，咱们也可以流水线作业，就是呢，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擅长的那块儿。就好比说，嫂子擅长锁边是吧？嫂子你就只锁边。
1: 其他的环节交给我们其他人来干，这样又有效率又省时间又快。这办法好，就这么办，赶紧干，快干活来！这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我锁的快，
3: 行行行，这人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啊！
1: 你看老二没上大学可惜了的，
3: 看见没，龙姐，饿不饿脸？
1: 我告诉你，锦锦我没别的意思啊，不要心里去啊。
4: 你爸出去加班能告吗？
5: 你去干去，把那线给我。哎，不是，哎，干啥呀，哥？吓我大跳！
6: 你姐最近干啥呢？
5: 不知道啊，我醒了她就走了，我回家她就睡了。
6: 你工作的事儿定了？
5: 真的，盛哥，你过来又传喜讯来的呗？
6: 但是这特殊时期，你可千万不敢出来闪失啊！

0: 放心吧，申哥，我等着工作我都等疯了，我肯定不能有任何闪失。嗯，
1: 不是你，
0: 我爸偷人自行车，车座弹簧让人发现了。
1: 不是你和你爸，你姐。
0: 我姐偷人车座弹簧去了。
1: 你咋这么能扯呢？我在市场管理所有朋友，他知道我喜欢你姐，就跟我透露了，说你姐最近总跟一个投机倒把分子在一起，还搁海边去卖游泳短裤呢。
0: 彭锦熙啊？
1: 是彭锦熙吗？
0: 我也是听说的。
1: 那完了，彭锦熙有案底啊！我那朋友跟我说，明天市场管理所稽查大队全员出动，清查偷袭倒把分子，再把你姐给牵连了。到时候挂个牌留鞋去，一辈子就完了。你姐就上不了大学了。还有你，你这工作也白扯了，我爸白忙活了。你明白这问题严重性吧？
0: 明白明白。我生哥，那这咋整啊？
1: 这样，为了你自己的未来，也为了你姐的未来，你明天无论如何都得把你姐看在家里，一步都不能让她出去，知道吗？
0: 保证完成任务。生哥，你就是我们老罗家的恩人，我谢了你哥。
1: 行，千万不敢有闪失，一定盯住。
0: 你放心吧，哥。
1: 行了，回去吧，
2: 你呀，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脑瓜就是活分啊！我大嫂还有我妈，他们现在干活可快了，都可服你了。
3: 哎呀，我也就是出出主意，还是婶子他们干活快。哎，快到家了。
1: 快到了。
3: 对呀。咋了？干啥呀？
1: 亲一口呗。
3: 别闹了。
1: 啊，就一口。
3: 看见了。
1: 哪有人？哪有人？就一口二饼。
3: 这在我家门口，你怕我爸？
1: 我大妈干啥？我怕他。没有吗？
4: 爸，哎呀！
1: 爸搁哪儿呢？你爸搁哪儿？
4: 爸。

0: 快走！
1: 快走！
2: 文东，
0: 干啥？
1: 我裤衩呢？你挺大小伙子，你裤衩看不住啊？
0: 别给我装糊涂！我说这个游泳裤衩子，
1: 这不是手里拿着的吗？
0: 这个是昨天我放我屋里的那些，我说的是咱妈那个和秀坐的那个昨天搁桌子顶上哪去了？
2: 啊，那你问我呀？我哪知道去？
1: 妈，这儿
2: 招贼了！招贼了！家里你昨天坐的裤衩没了呢咋？
1: 那能没了吗？一个死物件又没长腿，还能跑了？
2: 妈，你快点帮我找找啊！就是我的收音钳了，
1: 找，这找，
2: 这堆的袜子，这找。
1: 搁你屋没？
2: 哎，你去找，搁我屋没？你说那找能不能往那里放吗？上那边找去，看看那鱼这走有没有。

0: 是不是你藏起来？
1: 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你们做，做我哪里面做吗？还我藏它？
2: 秀儿，你昨天晚上放哪了？
1: 我就放桌子上了呀。
2: 你给有吗呀？
1: 没有。
2: 你上旁边看看。
1: 赶紧找，挖地三尺也得找出来。我就不信了，那你还能没了？赶紧找。
2: 厨房能有不呢？厨房呢？厨房兴许。
1: 看看不就完了？

0: 没有，叔父。彭锦东，虽然我没有啥证据，但我很怀疑你啊。
1: 什么？怀疑？真的？那怀疑我？
0: 哪有说找裤衩子上人厨房找的呀？那玩意儿还能藏香港里吗？妈，我现在赶紧给人送去，我收人钱了。
2: 你快去啊！
0: 咱俩这事没完啊！
2: 哎，
0: 我告诉你朋友，哎，天意，天意难违。
1: 那什么，那个啥，妈，我去到海边，妈啊，
0: 我得盯着这小子。
3: 村长，
0: 唐村长，那个我来自首。
3: 自首？
0: 我弟弟又去海边干啥事儿了？
3: 又去卖泳装了？
0: 你别说了，你跟我去一趟吧，行吧？
3: 快快快，
0: 求你了，求你，
3: 慢点，慢点。

0: 大哥，快点！等我一下，我举报！
1: 报警啊！你那咋就出去了？
0: 猪脑子，
1: 咋的了？

0: 前面往右是进路，跟上，都别掉队。
1: 来，
0: 你看看这裤衩，嘎嘎，这质量多好啊！来一条，来，
1: 裤衩呀，
0: 来一条，来，
1: 不要，来，
0: 多好，这
1: 一条五毛两条，
0: 浪漫，
1: 那不太少，
0: 那
1: 得了，拉倒吧。
0: 歇会儿，累了吧？嗯。哎，你那买汽水咋不喝了？
1: 喝汽。来。
0: 这。我不喝，这玩意儿进糖精、色素啥的。
1: 那你让我喝，
0: 喝吧，小姑这不都愿意整点甜的吗？我不愿意吃甜。
1: 那行，你歇会儿。嗯，我替你卖泳裤去。
0: 哎，干嘛了？大姑娘家卖裤衩多磕碜，你别闹。
1: 谁让你是卖裤衩的呢？
0: 啊，我卖裤衩，你就卖裤衩子。
1: 啊，
0: 你这人很不公平。那我亲你一口，你咋不亲我一口呢？
1: 想你。
0: 哎哎，钱给拿上来。

0: 我们现在都跟上了，快点！哎哎哎哎哎！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干什么呀？没长眼睛的小子，没看执行任务呢，让开！
1: 那个同志啊，这是我弟弟，他过来肯定有重要的情报，要不你让大伙稍微等一下，
0: 等会儿吧。
2: 快点啊！哎哎哎！咋的了？我早上睡过油子了，你来这么急？
1: 那你现在搁哪儿啊？
2: 我姐跟胖西在沙滩上呢。
1: 赶紧把你姐带走！
0: 各位同志啊，据我弟弟汇报，那个犯罪分子彭锦熙极其狡猾，他现在已经跑到海边后门那边去偷鸡倒把去了。要不咱走这条小路去后门那边先堵他，要是没搁那儿，咱再从这边再去。掉头，追！
3: 泳裤啊，便宜了，买两条便宜啊！切，
4: 你快给我回家吧！
5: 干啥呀？
3: 我别摸呀，有回头有又来了。
5: 用不着来了，咋的？国家现在提倡搞活经济了，来了正好跟他说的说的。
3: 哎，
5: 别
3: 摸，快走吧！
5: 哎，
3: 别跑！回一会儿，快，别跟上，别跑！
2: 快点来吧，快！哎，哥，哎呀，什么？跑不动了！又咋的了？你跑不动，你跑啊！
6: 金星，金星，
2: 我二哥跑丢了，你别管他，快走吧！
6: 不行，你放了我
2: 干啥呀？来不及了，怎么追上来了？
6: 找他去！金星，哎，你干啥呀你？
2: 走吧，金星。
6: 那铁锤拉着。

0: 我过来上厕所，多上了厕所啊！这块行，这块这个挺隐，别人看不着，够你们上的了啊！我先。怎么要纸吗？我这有纸。
1: 何锦熙，别跟我在这装。这是回廊，你上啥厕所呀？啊，你做了啥？心里不清楚啊？
0: 怨我也不应该，我不应该在回廊上厕所，刚才还没上。

0: 不来，你说这上厕所还畏罪，你说，跟我打马虎眼呢是吧？搜，哎，我上厕所你搜干什么？哎，你不搜我包，你搜我包干什么？
1: 没有，
0: 没有，看见没？没有。你们抓人，你们是不是得有点证据？你不能随便抓吧？是不是？你要这样的话，下回我上你们所里去，我告诉你们宿舍。
1: 你等会儿，
2: 没有，把个裤子扒了。
0: 哎，谁扒裤子？哎，可不行！干什么干什么？不能扒裤！刷刷子，我扒
1: 快点！
0: 我扒裤干什么？哎！

0: 是啥呀？我要游海澡，我用裤衩啊。洗海澡穿这么多条裤衩？
1: 你真有意思，你们是管市场管理的，你们还管人穿多少裤衩子呀？
0: 关键鑫，你是不是觉得把这么多裤衩套身上就制裁不了你啊？
1: 凭啥制裁我？我又没卖，我就穿裤衩子咋了？
0: 别跟我废话啊！
2: 带走！
1: 我不走，凭啥带我走？我跟你说，我有病。
2: 啥病啊？
1: 我有老寒病。
2: 啥玩意儿？
1: 就阴天一下雨，完了屁股疼，钻心疼。哼，
0: 那你有那医院开的病历不？
1: 我们家这是遗传病，疑难杂症，医生治不了。
2: 我告诉你啊，彭锦熙，我没听说过啥老寒病，我只知道。
1: 你要能证明，就让你家属带着病历来管理所，听到没？
3: 没病历，我没走，
1: 咋治？我凭啥有病历？我们家族遗传，我没病历。你走不走？
3: 我不走。
1: 警告你啊！哎，我没办法，不客气啊！哥，你别打，
0: 怎么了？
1: 大哥，哎，哥，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谁呀？
2: 爆裤啊！
1: 干啥呀？干啥？
3: 你谁呀？
1: 我是他家属，
3: 家属是吧？啊，来的正好，
1: 这小子，人赃并获，投机倒把，听见没？
0: 啥玩意儿？我逮住了，还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啊，你们家出了这号人，你们全家都得反省，听到没？我穿裤衩子了，我知道，投机不能，什么投机？
1: 啥不能啊？你看这玩意儿，
0: 误会了，你看谁？对长，
1: 这我谭所长嘛，咱们都朋友，怎么这我弟弟怎么能坏人呢？这是以前释放过错误，现在不都是改造好了吗？没事了。
2: 啥情况啊？
1: 啊，所长，这小子。 上次咱局里树那反面典型，一点儿都不老实，现在还卖起那泳裤了，说啥自己是老寒病，还遗传病，你看把这罪证全套身上了，你说可笑不？
0: 啥病？
1: 老寒病。
0: 有。
1: 我是他哥，咱俩这我也有这病。
2: 那你有病历不？
0: 病历。
1: 病，我就是病例啊。啥？
0: 我就是病例啊。你看你还不信？哎哎，
1: 你看，不是你看，咱哥俩这遗传病。不是你，家里啊，那传男不传女都有这病，家里你看，你看看，你看看。
0: 这你看我今天我这穿多少？这里面还有个小号的呢，那个，
1: 你看，撒开，我们有病，
0: 都有病人都是。
1: 裤衩子快掉了，还扒着我。
4: 行了行了，应该都是误会了。他我了解，刚改造出来没多久，这应该没这胆儿。所长，这小子我跟你说，成，听所长的，走吧。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 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 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

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化。

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你跟彭锦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咋的了？
0: 以后你少接触他啊！他不是什么好人。
1: 招你了？
0: 你不用说，我心里明白。你就听我的，人家亲生帮你弟弟又找工作，又救你一命，要不然咱家就完了。
1: 那人彭锦熙人
0: 行，以后再有面前你少提他名字，好不好？
1: 不好，为啥呀？
0: 有毒，污染咱家空气。
1: 他害你了。
0: 还犟什么犟？明天要罗县，把亲生请到咱家吃点饭，你给人好好接触接触。
1: 我跟你说，你没事别瞎撮合我和亲生，我跟亲生根本不可能。
0: 不是人哪配不上你呀？我不喜欢他，
1: 不喜欢你懂吗？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0: 你咋的，娘卖闺女啊？不是。 那人家亲生帮你弟弟找工作，忙前忙后的，咱们答谢一下总可以吧？我跟你说话呢，你听着没有？行啊，反正你给我记住，以后少跟我接触彭锦熙。不可能，
2: 真不干了？
3: 不干了。 暂时是不想干。你说谭大哥把我那么大吗？我要再干，这不啪啪打一脸？大哥现在盯着我，我妈跟我提心吊胆的，你说我干了干吗？哎，不考虑。
1: 那接下来啥打算呢？
3: 没啥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呗。那正好趁这个时间。 再复习复习，考个大学呗。咱以前都能考上，现在指定也行。哪个大学愿意要劳改犯？捞点开心的吧。咱俩能不能亲个嘴？
4: 刘叔，刘叔，忙着呢。哎，
5: 星星，你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你，给你带份点心。嗨，
5: 你怎么客气了？刘叔，你的事儿我都听我爸说了。
4: 嗨，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当年呢，你刘叔还当过保安科科长呢。哎呀。
5: 别提了，还是你爸厉害呀！现在都成了大领导了。
4: 叔叔，我爸一直惦记着你呢，这不特意让我过来看看您吗？哎，还是老哥们儿啊。
5: 叔叔，您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要不也不能有事第一时间过来找您。
4: 嗯，
5: 叔叔。
4: 嗯。
5: 我想找您帮忙，
4: 行吗？你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想整一个通缉盗版分子。
5: 哎，老婆，
1: 我爸在家呢。
5: 不，我是过来找你的。
1: 找我。
4: 虽然你和锦熙在一起，我挺羡慕，但是作为朋友，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你找我啥事儿啊？其实我是想找锦熙，我爸有个好朋友，他要给省游泳队订一批游泳短裤，但是现在供销社那边没有，我爸限调也来不及，所以我就想到你和锦熙了。
1: 给省游泳队的？
4: 啊，这不马上全运会了吗？说是省游泳队要搁咱们这边训练。
1: 那就好事儿啊！大龙，你就别说是我介绍的了，估计锦熙不一定能同意。你就说你介绍的，他要是觉得行，我再给你们往下联系。那行，我跟他说说。秦生，我没想到你有事儿还能想着他，谢谢你啊。
0: 咱不都说好了吗？大家还是朋友。那行，那你快进去吧。啊，行。嗯。哎呀，今天天太热了。嗯。这汗。
1: 哎呀，这不是秦升吗？怎么有时间到我管理处来了？今天，咱官挺大，你现在人过来瞅不着啊？啊，
2: 看报纸呢。<笑>哎，那啥呗，我寻思跟我刘叔唠会嗑，谈点事儿。
1: 啊，
2: 这地方可就是呗。
1: 啊，那您要用啊，那随便用。
2: 啊，能用啊？
1: 没问题。
2: 哦，
1: <笑>那你溜溜达去呗，干啥呀？搁这儿？啊，行，您用啊，正好我上下边要买点东西。
2: 啊，是吗？啊。
1: 哎，等等等，哎，快快快快！啊，这个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2: 这还别扯那个，来，拿买根烟去啊！
1: 行，那谢了啊，
3: 不着急回来。
1: 好嘞，您慢用。
3: 刘叔，嗯，
2: 您
3: 好啊。

0: 这片儿太热了，热坏了，确实有点甜。哎，不用，没事。刘，都准备好了啊？
1: 你放心吧，不再秃了扣的。
0: 交易的时候，我就在这儿拍照片，等有照片了，那就是铁证。到时候他毒死他腿，咱都能给他绳之以法。你说这不为人民服务呢吗？是不是？哦，我明白那意思。来，行。哎，差点给忘了，刘叔。哎，这我哪能要你这钱呢？这人钱。
1: 嘿，不是刘叔，那是给那小子的定金，你咋不要了？定金？啊？哈哈，是这样，我跟你开玩笑呢，你这小子啊，不懂幽默啊，你说你。哎呦，这咋疼啊？

0: 你叫彭锦熙啊，叔老娘，您就是刘哥还是吧？啊，你小情啊，干上头一道疤了啊？嗯，嘿，怎么样啊，刀子呢？哎呀，我跟你开玩笑呢。是这样啊，我现在急需要几条那个游泳裤，你看你那块有多少？
1: 叔，你看看我这泳裤的质量，你能瞅瞅？

0: 可以啊，啊，不错。现在是怎么的？你们现在有多少啊？
1: 我现在
0: 呢，我这满打满算现在有29条。
2: 29条？
1: 对。
2: 嗯，那不够，不够。省队总共来17人，每人2条，我再预备几条备用的，怎么地也得40条。剩下的11条，你看你能不能把这活给我赶出来？是这样，省队后天的晚上他们就得到。
1: 没晚上，
2: 你看能不能赶过来？
1: 你这么跟我说，我后天一早准给你。
2: 你肯定能给我做出来，
1: 保证。
2: 那行。这样，我呢先把定金给你，啊，我跟你说啊，后天的还是这个时间，还是这个地方啊，你把剩余的货你给我，
1: 行，
2: 行吧，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行，
2: 那你今天这个你就先给我，好不好？
1: 好好好，来。

0: 你又干啥去了？卖泳裤去了？
1: 没，妈，那个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今天有人给我订泳裤了。
0: 昨天跟你说话当耳旁风了，我可是当着你大哥的面保证过的。
1: 我知道您保证过，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妈，你把手里活放放，走，咱进屋，我跟你说。走，来。
2: 你这干啥去啊？
3: 上图书馆呢。
4: 不是，今天这请亲生吃饭，你得早点回来呀。我跟你说话，你没听着啊？你早点回来啊！别说我上图书馆找你去。
0: 不会有啥问题吧？
1: 应该没啥问题吧？那老头一看挺着急，我还以为我这货子压手里了，他全给要了。而且妈，这次不算咱投机倒把。咱这货是给省队用的，
0: 真的啊！
1: 妈，你还会这个呢？那你不早看着？
0: 这不是你着急吗？那么多活，趁着你哥没回来，赶紧把它干出来。
5: 咱一起干。
0: 你到外边去看着点吧，你大哥再回来了。把这帮我先分一下，
1: 行，分。
6: 我拿那边分。
0: 对。

0: 哎，爸，我亲生哥来了。啊，
1: 忙了，叔。哎，亲生来了。哎，
0: 看看你。
1: 你看你这来就来吧，你还拿东西呢。
0: 一点意思。哎，
1: 我呀，应该呀，让这个给罗县拿点东西去看看你爸才对。你说你还拎东西看我这来。你瞧，你就知道吃，能不能有点出息啊？
0: 你学学你亲生哥，你看看全县就这么一男的大学生，女的是你姐，你好好学，是不是也能考上大学？就知道吃啊吃啊的。行了，不说了，走，进屋给你沏茶去。
2: 哎哎，叔，啊，泡这个，这西湖龙井，这正宗。
1: 哎呀，这龙井茶呀，是一般人都喝不到的。哎，对了，你去过西湖没有？
0: 嗯，没去过，是吧？我也没去过。
1: 我知道你没去过，
0: 叔，你去过。
1: 我吧也是那年跟那个学习小组我去过一回，哎呀，去了以后就西湖啊，那个漂亮，那个美呀，特别是那大雁塔，太引人瞩目了，真好。
0: 说大雁塔搁西湖吗？
1: 对呀，全国人都知道西湖旁边有个大雁塔嘛，那个大雁塔旁边有西湖，西湖呢趁着大雁塔，有他俩那一结合，那就太完美了。
3: 有机会你得去看看。
0: 是，你说搁哪就搁哪。
1: 走走走走，
4: 快进去吧。
1: 哎，叔，那个罗红没搁家吗？啊，啊啊，那个他这么回事儿。你说这个俺们家这孩子吧，现在也不知道咋的，可愿意学习了。一有空就上图书馆看书去。我估摸着一会儿下班了他就回来了。啊，走走走，咱先进去吧。
0: 快快快，
1: 走走。
0: 合着我是图书馆。
5: 嗯呢。

0: 秦兄，要咱们就先吃，不等落红了。
1: 那等一会儿说，不差那一会儿啊。等会儿。
2: 哎呀，这也都不是外人，咱们边吃边等。你这都饿了？
1: 对，这边吃边等。哎，那这个你留着，咱吃这仨就行。
0: 行，还是你心细啊。
1: 秦兄，你尝尝叔这手艺。
3: 嗯，
1: 肯定好。
3: 秦师哥，你给我举着出彩啊。
0: 挺好的嘛，嗯，
3: 战叔，你们可能误会了，嗯，我和罗红就是好朋友，啊，普通朋友那种。嗯，
0: 怎么还普通朋友呢？就你们俩吵架了？
3: 可能我不够优秀吧。再说人家也处对象了，但是一码归一码说，罗先我当自己亲弟弟看，他工作那事儿只能耽误不了，这你放心。
0: 不是这个事儿，我知道。你刚才说什么？罗红处对象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跟谁处的？
3: 我也是听同学说的。
0: 是跟谁处的？哎，
3: 别问了，说的跟谁呢？
0: 你别的，你得说呀。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一丁点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死鸭子在外面还处对象。你告诉我这是谁？
3: 叔，你真别问了，这问，
0: 不是你。
3: 孩子，你都说了，你要不说我着急呀。
2: 叔，
3: 我说了，你更上火。
0: 哎呀，你不说我更上火，你赶紧告诉叔，快点，到底跟谁了？说呀。啊，
2: 彭锦熙。
3: 来，罗宪，你不让你爸上火呢？
0: 彭锦熙。
2: 对啊。
0: 这事你知道啊？
2: 该不该知道啊？
0: 什么该不该知道？你到底知道不？
2: 知道。
0: 知道
3: 为什么不跟我说呀？这么
0: 大个事儿啊，那是涉及到你姐前途的问题。你一天你就知道吃，你还能干啥？
3: 说，别生气，别生气，说，小气儿，小气儿。
0: 不是，这个事儿我一丁点儿都不知道。这丫头这书怎么念？念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我供她念书不？

0: 不容易，全县就你们两个大学生，你说的这干嘛呀？这是我的错，我不该跟你说这个，不该。
1: 你应该跟我说，你不说我还蒙在鼓里呢。哎呦我的妈，气死了！你等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收拾。
0: 说完了，既然你都知道了，我就说两句。按理说，人俩处对象这事儿没毛病啊，说哪都对。
1: 什么玩意儿对呀？
0: 他跟别人处对象都没毛病，都正常，唯独跟彭聂西就不行。他头两天蹲个监狱，没事就整投机倒把那些事儿，根本就不务正业，怎么能跟他呢？我也是担心，因为要跟他在一起，很可能就影响罗红的前途。这大学都百念了嘛，所以叔，这个你真得说说他。我说也行，但我说罗红也不听我的。
1: 你当是这小子回来的？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不是，叔，你别收拾罗红啊，这事儿问题不在罗红，
1: 那在谁呀？
0: 彭聂西呀！
1: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

0: 你干啥去了？不是跟你说了去图书馆了吗？跟谁去的？我问你，你跟谁去的？干啥呀？图书馆4点半就下班，你这么晚才回来？
1: 审犯人呢？你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给我实话实说，你是不是跟彭锦熙在一起？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跟那个犯罪分子搞对象呢？
0: 对，我就是跟彭锦熙搞对象呢。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那彭锦熙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可得好，伸着脖子让人咬，是不是？你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他是个什么东西？ 二流子，投机倒把，犯罪分子，你跟他好上了，这成何体统啊？你是大学部百念了吗？你一点觉悟都没有啊！国家为什么不让他上大学？国家办事那都是有分寸的，所以说你跟我记住了。
2: 那彭锦熙勾搭我姐，你说我姐有啥用啊？
1: 彭锦熙我也饶不了他，他全家我都饶不了他，你看着点。你们要不想事儿大，你们就这么整啊！我气死我了！

0: 妈，你看我这咋打结了呢？都整一起去了。
1: 这
2: 串开不就
1: 好
2: 了吗？
1: 这块儿一点一点，你看串着转。
3: 这也行，这个以后记着，砸这个的时候让它多留一点，你就好穿了。
4: 好嘞，那就袖别里边这样。
3: 嗯，不行的就用手针缝两下。
4: 这两条我缝了啊。嗯。

0: 我今天要办一件大事儿啊！我要收拾一个人。
1: 你又收拾谁呀？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你别给我锁着嘞，给我打开！

0: 要不就又该掉了哪天。
1: 嗯，我缝的可好。
2: 张立新，我出来！什么玩意儿？你是一个啊？你臭不要脸是还想跟我姑娘搞对象？你也不把镜子照着自己长得什么样，你啊？你跟我们家匹配吗？啊！我告诉你，我是高中毕业，我姑娘是大学，我们家就书香门第。你们是什么人家？农村不农村，城里不城里的，说城里还
0: 农村
2: 户口，说你是农村，你家根本就不正经干活，什么玩意儿你们是啊？
3: 我看看去。
2: 不务正业，投机倒把，你没啥肚子去监狱，就你该往我姑娘跟前栽臭，你净浑身打折的。我告诉你，以后离我闺女远点，听到没有？你臭不要脸似的，你什么玩意儿？你是一个。
3: 你扯个破老嗓子在我家门口叫我什么玩意儿？
2: 愿叫就叫，跟你没关系。把彭雨欣整出来。
3: 我哥没在家，你给我滚
2: 开！
3: 你给我滚！
2: 我
3: 滚开！
2: 你别拽我！
3: 过来！你要是出头啊，你要是不惹事，
4: 妈，妈，哎呀，小人又跟人骂起来了，咱管管不？
2: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听明白没有？
0: 甭管。
2: 他不够资格，跟哥找出来。
0: 就跟人骂架没输过。
2: 要整没有用的。
3: 要不着，我告诉你。
4: 多人笑话呢！
3: 我就点你了。
0: 让人骂半天，连门都不敢出，连声都不敢吱，这才让人笑话。
2: 告诉让你哥离我闺女远点，别的别唠，听着没有？别像天书皮似的往死了贴，听着没有？咱见面全给你打折的。
3: 就这样的还瞧不起我哥？你看看你这个个，你有没有三块豆腐高？
2: 谁有个比你哥也强？你哥
3: 长钱可比你再说我问一句，我告诉你，哎，就耗你了。
2: 你别耗我前面，我前面没几根的。
3: 我
2: 这丫头，你
3: 管我去。

吓你一跳！哎，我家你这胆儿！哎，吓你得了吧！哎呦我去！妈，我饿了，不整点饭吃呗？饿。是吧你啊？这个外面惹什么祸了吧？赶紧跟妈赔个不是，快点！一天就闹饥饿，兄弟，快快！

0: 你媳妇儿跟高子燕了，是跟罗红不？你看跟二嫂跟三婶他们一天就串这话，你这人爸上咱家来闹来了，可骂的了，
1: 骂来了
0: 啊！那老头嘴可太厉害了，太刁了，那嘴，那不带吃亏的，咱俩人没事吧？
1: 人没事，
0: 那就好。
1: 老头没事。
0: 嗯。什么意思？
1: 咱妈派锦绣去的。
0: 完了呢？
1: 完了我就不到了。我听李婶他们说，说后来老头撅过去了吗？
0: 撅过去了。彭秀，你。你给人跟妈撅过去了？
2: 啊？
0: 还啊？谁你都敢骂？我看你现在，惯的你这是。那人家都这那么大岁数，你就骂人家，给人骂撅过去？
2: 他堵咱家门口来骂的，我能放过他呀？
0: 你把他腿放了，你给我有点姑娘样。就你这样能嫁出去吗？那毕竟是长辈，知不知道？
2: 他有个长辈样吗？他，我跟你讲，主要就是骂你。他说的那些话太难听了。我都说不出口，
0: 你就行，你别搁这扒拉事儿了，一天就，我出去一趟。
3: 潘锦东，
0: 干啥呀？
3: 干啥去？
0: 我去看看你，别给人他那嘴那么厉害，给老头骂出个好歹来，我跟人道个歉呗。
3: 你现在就是枪火去，知道不？这搞对象是两边的事儿。人家家不乐意，看不出来呀。非紧着这上赶着，那是那么事儿吗？人家那是大学生，人家得看那高门大户的，咱家这条件入不了人家眼。
4: 听见没？啊，意思你配不上人家，你拖人家后腿了。人家是大学生，啊，你说你没有当初那出，你能有今天这出吗？一天你一出出的你，
0: 你瞅你那个。

0: 死出屋吧，我不愿意跟你唠嗑。还有你啊，你进。
1: 完蛋！
0: 我回屋，回屋。
1: 不行，
0: 那你就给我过来呗。
1: 哎，
0: 跟我回。
1: 妈，她回屋。妈，哎。
2: 回屋了吗？
3: 哎呀，丫头啊，我这一闭眼睛啊，就是彭锦绣那牙尖嘴利、张牙舞爪那个样子，太没有教养了。咋说论起来，他也得管我叫叔吧。哎呀，对我是破口大骂呀！你爸呢？可以说一辈子没吃过这样的亏呀。他家那老太太坐在屋里，纹丝没动啊！这不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吗？你说这一家都是什么人？他们家人没有一个出来的，就你这小体格。你要是真嫁过去了，他们都能把你折磨死。爸，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爸是心疼你呀。

0: 每一副藤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村人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副藤卡，每一副藤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
1: 都是向美好的生活。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出生，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两名在这里上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

牢记关喊暴毙著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
1: 苗民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名呢，这里上宇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苗民呢，这里常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
1: 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
2: 不要轻，
3: 就是我现在的义务了。
4: 作为男朋友的义务。
3: 今天我请啊。
5: 还有啊，
3: 这和解协议多看看，考虑一下，考虑好了告诉你。

0: 他怎么弄的？这是。
1: 之前前卫包办了办公室所有的咖啡，大家都习惯，你弄不明白也正常。
0: 有话你就直说。
2: 这魏律师的事儿啊是解决了，等莫里斯案一胜诉，前卫的病也就好了差不多了。
0: 只要他愿意呢，他随时随地的可以回来。哎，只是你劳心劳力的这么久，人家现在醒了，你也没有打个电话问问人家愿不愿意啊。哎，干嘛呀？我高血脂断糖了。小子，别以为你现在不说话我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现在心里一定在担心啊。这件事儿顺利的解决以后，钱梅和李从文之间就没有了任何障碍，人家俩顺利复合，携手离开战营吧。
1: 合归复合跟工作有什么关系？我还不了解钱雷呢，你只要打个电话说明了情况，他不就回来了吗？屁颠屁颠的回来。
3: 我打你为什么回来？
2: 我告诉你啊，这可是你们年轻人之间的事儿，我个老帮菜参合不合适，爱谁打谁打，你就嘴硬吧你。
0: 哼，你钱雷做的难喝多了。这
1: 你说什么呢？
0: 去去去！
1: 你什么表情？你不喝拿回来，你到了。

0: 各项指标都正常，你可以出院了。
1: 谢谢大夫。
2: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你那位好上级。要不是他坚持从国外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你也不能醒来这么快。不过后期还要坚持做脑部的复健，以防留下什么后遗症。
1: 大夫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面所有的情节都很清晰，有一些是我之前经历。

0: 历过的，但是还有一些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也非常的符合逻辑，这是为什么呀？
1: 这么说吧，我们的大脑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组成，撞击后神经元系统紊乱，我们的治疗呢，除了机器的刺激以外，还让你的朋友和家人经常对你说一些以前的事情，目的就是让神经元得到梳理和激活。
0: 说很多以前的事情？
1: 是的，他们有可能还会讲一些你之前不清楚的事情。
0: 也就是说，血卡、灯牌、丘比特都可能是真的，是因为他们讲，所以我才梦到的。
1: 不能贸然下这样的结论，毕竟记忆是有欺骗性的，特别是在神经功能紊乱的情况下，会为了完善一些情节而编造一些细节。至于你梦中的经历是真实发生的，还是大脑编造出来的，就需要你自己去求证了。
0: 大夫，你这里有没有我昏迷的时候的陪床记录啊？我想看一下。
1: 哦，有。你看一下。

0: 其实我一直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人类会爱上另一个人。我猜就是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个缺口，需要一个正好的形状来填满。你就是我心中的那个缺口。
1: 你在干嘛呢？

0: 班级树下的时候，你说你心上有个缺口，那个人不是小新，是我，对不对？
1: 不是。
0: 我昏迷的时候梦到了好多大学我没看到的事情，医生说是有人给我讲，我才知道的。我查了陪床记录，每天晚上陪床的都是你。
1: 你做了什么梦呀？
0: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讲了好多我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1: 啊，事情是这样的，医院说你呢可能会变成植物人，那你还在入职期间，出意外的话算工伤，所以我不加班的时候呢，就会到你的床头给你念一些卷宗档案、法律法条这些东西，以便能唤醒你的职业精神，就是这么简单。
0: 只有卷宗和案例吗？我愿拥有永恒之夜的千只眼睛，以便唯独观赏你。当年李崇文跟我告完白，我从学校回医院的路上就有这块灯牌，上面写的就是这句诗，难道不是你准备的吗？
1: 不是。
2: 你跟别人的梦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先告诉我，你梦见的是什么？
0: 我梦到了我回到了2011年。

谈了一场最美好的恋爱，可是，一觉醒来发现什么都是假的。也是啊，我又不是什么女主，怎么可能撞个头撞出个失恋来？

0: 既然醒了，就好好活在现实吧。
1: 穆里森案子怎么样了？
0: 都是魏律师弄的，跟你没关系，跟李淑文也没关系。你好好养伤啊！还有，你梦里的事情呢，是别人，那就跟我也没关系，我别提了。你去休息吧。

0: 哎，你这刚出院就回来工作啊？这陆总也太压榨员工了吧。嗯，天太冷了，给你带杯热茶。
1: 谢谢啊。哎，
0: 今晚有事儿吗？正好有事想跟你说一下。好啊，正好我有事情想跟你聊聊。
1: 这家店不是平常一直很火爆吗？怎么？你不是喜欢低调吗？怕被别人打扰，我就把它包下来。你还记得这个吗？这不是4年前分手的时候，你带走的那片叶子吗？是。
2: 我们分开那天，我的时间就停留在4年前的秋天了。现在，我心里很明白，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我的四季才能够稳转。只有和你在一起，才是我最想要的未来。上次宴会之后，咱俩闹点小别扭，你把它退给我了，所以今天我想把它重新送给你。

0: 以前你说你自己运气差，什么买彩票抽奖，就连刮发票都中不了奖，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暗暗地发誓，我说我一定要做一个能给你带来幸运的人，只要生活跟你说抱歉，我就把幸运带到你面前。请你原谅我之前对你说那些过激的话。跟你分开这么久，我都是在努力为日后能给你带来幸运争筹码。我不怕什么脏和累，只要能够保证你的幸福是纯白的就够了。
1: 先坐下。

0: 就是之前你跟我表白的时候给我的空木箱，说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个箱子亲手填满。
1: 百十万吧，但是你的心我的心都变了。
2: 你是不是介意兰红？
1: 真的不是，
2: 我跟他真的只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1: 你们是什么关系？我一点都不在意。我放下了。
0: 你之前说过，鳄鱼正直强硬的性格会是我律师路上的绊脚石，但是同样，
1: 你的选择和你的妥协，我也理解不了。你想要的东西，从始至终都不一样。从开始起步的那一天，我们就是向着两个方向走。走得越久，就会距离越来越远。如果再这么强行在一起下去的话，我们只会更累的。
3: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你说这些，在你昏迷的时候，我都想无数次了。我承认，我有的时候是会把自己觉得珍贵的东西强加于你，但是没关系。现在我把他们都倒上来，现在箱子空了，空了。你不想要的，我可以都扔掉，对吧？你想要什么，我以后都会给你。你不是说你想做什么公益平台吗？我可以帮你啊。你想做律师，我可以陪你通过法考，我也可以找那些站台注册，让我们的重围律所重新开起来，这些都可以，我不会让你低人一等。
1: 没有低人一等啊，我想要的东西只有我自己亲手去争取才有意义啊。重围也不会重新开了，这个律所四年前就已经死了，没有人可以起死回生的，你和我心里都清楚啊。是那个时候我们还幼稚，没有办法做出决定啊。我不会否定我们的过去，因为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的我。我也不会否定你对我的好，只是我们不能再像小的时候那样蒙蔽双眼了。我也知道，你本性是善良的，你走到今天。你也一定忍受了很多，所以我也很抱歉。但是回不去了呀。
2: 对不起啊。

4年前分手的时候，你们都忙着自己的生活，你没有发现我其实从根本上就不合适。我现在理解你了。如果你也试着去理解我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真的不合适。

0: 哎，你不知道市区不能鸣笛吗？按那么多线，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开的是四轮驱动，是不是？
1: 谁让你在前面磨磨唧唧的？那我要不按你，难道我还撞你啊？
0: 好男不跟女斗，等我接上钱维，马上立刻给你和你的破车让路。
1: 行，正好我也去接钱维，那你问问钱维是想坐我的四轮驱动还是坐你的小电驴？
0: 哎姐，我到了。
2: 现在有一个激情二选一，你是要坐刘世运的破车，还是要坐我的这个豪华电驴？哎，
3: 都成功分手了，咋还愁眉不展的呀？是啊，
2: 这可不像钱薇的风格。嗯，
3: 阿玲。 你说，如果你做了一个梦，回到了18岁，转系学了音乐，后来你醒了，发现只是一场梦，你怎么办？唉，正常。这种梦我之前天天做，我一直挺遗憾没能学成音乐的。不过后来挖出新眼皮以后，我突然就释然了。开不成演唱会也不耽误我喜欢音乐呀，我照样能去 KTV 唱歌。咱本来也不是为了成功去喜欢一个人做一件事儿的。就是。
4: 我也是因为喜欢才游泳，不是冲着拿冠军才游泳的。
2: 这句话是不是 bug 你说的？是啊，我当时没进国家队，老钱就是这么开解我的。或许这个梦不全是假的。哎，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啊！今儿你出院。
3: 咱得整点好吃的庆祝一下，是吧？哎，咱们
2: 去吃铜锅涮肉吧。你可拉倒吧，人刚出院，吃不了那么膻的。你有没有脑子？听我的，吃粤菜，清淡。
3: 病人口重，肠都出味儿。哎，咱们去吃螺蛳粉吧。
2: 哎，螺蛳粉行，螺蛳肉喜欢。
3: 你们什么时候喜欢的螺蛳粉啊？
2: 哎，这不前段时间我吃的太上头了吗？我就把大学路那家兴旺螺蛳粉给盘起来了，现在叫刘姐螺蛳粉。哟，
3: 还算有品位啊！我一直就喜欢吃这家。我姐夫迷的时候，我还陪我妈去柳州旅游来着，专门冲螺蛳粉去。
2: 真的？嗯。所以在梦里发生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可能发生。但只要我努努力，说不定陆续也会喜欢上我。
3: 就去吃螺蛳粉，我请客，你们都不用花钱，我请。走
0: 走。

我不是替猫打官司，这对老夫妻没有子女，这只猫陪了他们10年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只是希望宠物医院道歉，

这小孩是付不起我费用，但他都被爸妈打成这样了。如果我不帮他争取换监护人，他会死的。她丈夫失踪了，留给她了一屁股债，我先帮她解决她不知情的共同债务问题。她说了，等经济好转，会补给我们律师费的。 我没有伟大到能做公益律师，也没钱开法援公益平台。

0: 接五个赚钱的案子，做一个不赚钱的总可以吧？
1: 那些年，我忙着接赚大钱、挣前途的案子，而我们的选择，正从那个时候就渐渐的不同。
2: 可能就这些，才会让你有成就感吧。

0: 该说抱歉的是我。千维，我还能为你再做些什么？
1: 老钱，我出了意外，多亏有你送我的戒指护体，这才化险为夷，还让我在梦里再次见到了你。

0: 想什么呢？
1: 小伙伴呢？说他之前生病的时候，天天喝假碧糖。
0: 这回啊，该轮到我给你炖了。
1: 妈，我昏迷的时候，回到了我的青春。然后我就看见我爸了，弥补了好多遗憾，但是还是挺可惜的。就在那个梦里边，我还是没能留住他。但是，起码这次我听到了他说再见，我感受到了他。都爱你，
0: 青春多好！如果能换回青春，我愿意拿几乎一切去换取。
1: 妈，你的青春是什么样的？
0: 从19岁到52岁，遇到你爸之后的每一天。老钱生前有2个愿望没有实现，一是环游世界，拍下最美好的风景，他走之后我带他完成，我想他能看得见。
1: 另外一个就是看我完成司法考试。奇怪了，你知道，在梦里的时候，他也没冲过我完成司法考试。不过还行，在梦里的时候，他给我留礼物了。
0: 梦里他也给你准备了礼物。
1: Yeah。

0: 他让我等你通过司法考试呢，再告诉你。可没想到一等就等了这么多年，哎，还是被你发现了。
1: 没事儿。你看，我现在拿到了，这回一定能过。明年扫墓的时候，我就带着这个，我们一起去看他们。

0: 您这是想喝咖啡，直接跟我说就行了。我这不是随时给您做吗？哎，别喝，别喝，这个好喝。哎，您放心，这回我回来了，我24小时随时在线。您想喝什么咖啡，我马上就泡去。
1: 之前你不是非要辞职吗？没等我挽留的话说出口，摔门而去。今个是怎么了？是创了个头顿悟了，还是良心发现了，还是醍醐灌顶了，还是那个什么骂你们？哎呀，
0: 都不是，我那不是想不懂事吗？我留下肯定是因为我对战鹰的热爱，还有我对这个律师行业的热忱。入所的时候也说了，生是律师人，死是律师魂嘛。您放心，我这回回来一定会戴罪立功的。哎
1: 呦，嘿，这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啊。你呀、啊，一天到晚的就知道跟我挑头子，知道因为莫里斯的事儿，律所上下流失多少客户吗？
0: 你说的对，之前确实是我的责任，所以我这回一出院，我就马上就投入到莫里斯这个案子里了。可是陆巡他不太希望我参与，我就想说，能不能求求您，就是帮我说说情啊？您只要圣旨一下，我跟您说，我们马上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1: 陆巡不让你跟莫里斯的这个案子，是陆巡在保护你。就在你出事的第二天，莫里斯啊就派人找上门来，主张律所赔偿，并且要求开除你。是陆巡站出来承诺一周摆平此事，换你留任的机会。本来呀、啊、我不抱任何的希望，嘿，没想到这小子还真给反将了一军，不得不说。我这个徒弟，还真有点本事啊！啊，对了，我怎么听说你在大学的时候，还是仅次于陆巡的专业第二名啊？
0: 是呀，可不是嘛。
1: 又奇了怪了哈，同样是走出了校门，你瞧瞧人家混的什么样吧？啊，混得风生水起，都混成二级合伙人了。你瞧瞧你，混得灰头土脸的，还是个小小的律师助理，怎么混的？
0: 时运不济吧。
1: 不济，我看你就是个不成器。你可是一个堂堂的法本呐，啊！如今司法考试都改革成法考，你说你连个证书本都没混到，你说出去你丢不丢人？啊，丢不丢人？即便你混成这个样子，人家陆巡还坚持要带着你，说你人长得漂亮，心地善良，表格做得仔细，车开得稳当，关键是还会泡乌龙咖啡呢。哼，笑什么笑，严肃点。但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儿，战鹰需要的不是一名好秘书，而是一个好律师。如果你一辈子都当钱主的话，啊，总有一天啊，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会身心疲惫的，明白吗？即便是过去有什么心结，这都过去多长时间啊，也应该克服了吧？
0: 您放心，我这次回来我真的成长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也能替别人遮风挡雨了。您给我一个机会，我证明给您看。
1: 真的？嗯，还是那个熟悉。行，今天也没有别人，那咱俩就打个赌。从今天起，如果你能够逆风翻盘，通过法考，摆平莫里斯案，我亲手给你提名牌。如果做不到，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0: 您放心，我现在马上去找陆巡，我跟他一起找线索，我现在就走。
1: 哎，回来，走。陆巡这两天没在所里，在家没日没夜的研究冰雪那样的。啊，正好他有东西啊，落在所里了。你要过去找他，顺便把他带过去。
0: 知道这家伙肯定还留着丘比特，保证转达，放心。
2: 哎，你慢点儿。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过程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付一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重新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0: 发射的工作。
1: 长坞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离开长坞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0: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一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2: 长坞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3: 多少允许电话接通？
0: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3: 点火！起飞！
0: 起飞！模拟一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接收。
4: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个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1: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啊，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远离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2: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新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三篇，一个会议，安全防线。闻风而动，我区市政园林部门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工作。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

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3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0: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火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啊，领导了上虞革命啊，啊。
2: 一个地方，你跟印尼谁，这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我跟你地里面是好，一到面在靠湖个，三亚搞地理之父是不啦？还是正刚正开个辰光，是不啦？对，个套工作啊，给到个蛮欣慰个哦。
0: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工作；三、建立革命武装，改组县警队为工农纠察队；四、争取国民党左派，秘密发展共产党员。这四项决议勾勒出上虞革命斗争的最初蓝图。到1926年底，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又发展了张子静、朱庆云、李子荣等五名党员，党员人数增加到13人，党员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分布更加广泛。1926年底，在叶天底主持下，国民党浙江省上虞临时县党部成立，七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占4席。1927年2月，上虞县农民协会成立，成为农村的唯一权力机关。同月，又建立上虞县工会，组织工农纠察队，开展打击土豪劣绅、保卫抗租反霸斗争。从此，上虞的革命活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开展了起来。全媒体记者王华伟、黄兴、赵嘉尔、邓慧报道。
3: 为了有效防范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对电网设备造成的安全隐患，切实保障辖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群众可靠用电，连日来区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主动作为，组织电力作业人员深入各乡镇街道开展线路竖障专项清障作业，以早排查、早整治、早消除的工作姿态，扎实筑牢电网防台防汛安全屏障。
4: 夏季树木生长繁茂，部分树枝贴近跨越电力线路，在台风大风天气下，极易发生树枝触碰导线，导致线路短路、设备跳闸等故障，不仅会影响居民企业正常用电，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也是电网防台防汛工作的重点整治难点。一大早，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便来到义亭镇春晖村的输电线路沿线，迅速开启竖障清理作业，开展修剪、砍伐、清理工作，严控高空作业、线下施工安全风险，最大限度规避树木倒伏、枝条晃动引发的电力设备故障。
5: 树木，弄插到那个导线上了，它会容易引起

0: 各方面的那个正常运行的隐患嘛，所以特别是台风来临之前，这个隐患我们要给它消除掉了。
1: 据了解，当前正值台风多发季，区供电公司紧扣防台保电工作重点，全面启动电网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以辖区各乡镇街道为单元，对高低压输电线路、配电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线路通道树障、设备缺陷、低洼地段干塌隐患等各类风险点，通过常态化开展树障清理、设备特巡、隐患整改、应急值守等工作，全方位疏通电网安全通道，提升电网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
0: 基本上都是他们设备运维班组在日常巡线过程中发现隐患，然后上报需求，上报给我们，让我们来那个给他们修剪一下，消除隐患。
1: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气象预警信息，不断细化防台防汛保电预案，持续加大辖区电网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常态化开展线路树障清障、设备巡检维护工作，补齐电网安全运行短板，全力保障台风汛期辖区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电安全、稳定、可靠。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为了积极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暴雨天气影响，切实防范园林树木倒伏、断枝坠落等安全隐患，保障辖区公园环境安全、道路通行顺畅以及市民出行安全，连日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迅速行动，靠前部署，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防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扎实举措筑牢城市园林安全防线。上午时分，在龙山公园园区内，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张贴台风防范安全告示，向市民温馨提示台风期间游园安全注意事项，引导广大市民台风天气减少户外逗留，远离高大树木，规避安全风险，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针对台风天气易出现的树木倒伏、断枝伤人等隐患，工作人员开展精细化、全覆盖绿植防护作业，对公园内部及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的行道树、景观树木逐一进行排查，重点对树冠偏大、根系较浅、长势倾斜的树木开展加固防护作业，通过支架固定、钢丝牵拉等专业方式，有效增强树木抗风能力，杜绝大风天气树木倒伏隐患。同时，工作人员重点聚焦电力线路周边绿植安全隐患，全力消除树线矛盾，对紧邻供电线路及遮挡线路和存在触碰风险的树枝杂枝进行精准修剪切割，清理高空枯枝微枝，避免台风大风天气下树枝摇曳触碰电线，引发线路短路漏电停电等安全事故，从源头杜绝树木与电力设施交叉带来的安全隐患，保障辖区电力运行安全和道路通行安全。下一步，区市政园林管理服务中心与上虞园林养护有限公司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巴威动态及气象预警信息，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持续强化辖区公园绿地、行道树、园林设施的动态排查管控，及时处置各类突发隐患问题，全力筑牢城市园林防台防汛安全屏障，切实守护城市安全和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近日，百官街道半山社区以生态实践为主线，正式启动清空守望者护鸟科普主题活动，通过基地共建与课堂宣讲，为辖区青少年打造集生态研学、实践育人于一体的暑期特色课堂。
1: 7月7号，由绍兴市上虞区野鸟保护者协会、百官街道半山社区、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社会实践团队三方共建的清空守护者护鸟社会实践基地正式签约授牌，标志着社区拥有了常态化生态科普专属阵地，也为本次暑期护鸟系列宣讲户外实践活动筑牢硬件支撑。基地落地后，高校青年志愿者持续扎根社区，面向辖区中小学生开设系统化鸟类保护科普课堂。 首场宣讲邀请上虞区野鸟保护者协会会长邱中海担任主讲，他生动讲解了白鹭、秀岩等鸟种的生活习性，普及候鸟迁徙与城市栖息地保护知识，同时针对随意投喂、惊扰野鸟、私自捕捉等常见误区进行重点纠正，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的爱鸟护鸟观念。下一步，半山社区将持续用好清空守望者护鸟社会实践基地平台，常态化开展月度护鸟科普、季度观鸟研学活动，助力青少年在亲近自然中增长见识、涵养担当。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做民宿的设计师跨界开西餐厅，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在上虞，有一位设计师一连开了两家西餐厅，一家藏在画廊深处，一家直接造了一座花园。与其说是在吃饭，不如说他把诗和远方直接端上了桌。到底有多特别？那么接下来就带您一起看一看。
1: Molo 码头餐厅目前有两家店，云泰店走的是画廊轻奢风，墙上挂着主理人陈卫江在新西兰旅行时拍摄的摄影作品。空间通透，灯光柔和，适合安静约会或商务简餐。欧洲街头的露天小馆，
3: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
1: 两家店菜单同源，都拒绝预制菜，食材当天处理，现点现做。72小时低温发酵的披萨饼底，现剥的大虾，现腌的鸡肉，是店里的招牌特色。
3: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1: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2: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虞的街角藏着一间温柔的小店。2025年5月，上虞首家心智障碍青年咖啡店新芽咖啡正式开业。
2: 这家门店不仅是那个销售模式的试水，更是我们打造可复制样板的战略支点。我们希望从上虞起步，逐步将纯粹的健康酸奶推向整个浙江市场。
3: 风掠过瓜田，滚圆的西瓜藏在层层绿叶底下。
4: 轻轻地说一声，我

0: 牙心智障碍青年咖啡店，新牙咖啡正式开业。在心智障碍少年实现自我的小天地里，爱唱歌的美心也是这里闪闪发光的一员。
1: 我是欣欣妈妈，美心呢，她是那个唐氏综合症，各方面就是智力发育比别人晚一点，然后做事情什么的都比别人慢一点。学了有一年多，刚学的时候每天在家里练，起床练一练，睡觉前又练一练，必练，不练都不睡觉。自从进入新牙咖啡馆以后呢，他人变得积极了，每次我们吃完饭呢，他会主动的去收拾碗筷，有时候还会帮我拖地。他就最怕的就是我不让他去咖啡馆。
0: 这份热爱与勇敢也在这间小店滋养着更多少年。有两位男孩早已褪去青涩，在这里站稳脚跟，真正成为店里独当一面的正式员工。
2: 现在的话，我们新牙主要还是旭旭跟涛涛两个人为主独立管店了。涛涛的话，他是先天性的一个孤独症，他不识字的，然后他之前上下班什么的，就是以前在毕业之前他都没有一个人就是坐公交车这些，而且他回家要将近一个多小时，他上下班路上估计每天在3个小时左右。
0: 而因脑膜炎导致肉脑损伤的旭旭，只能依靠不受控发抖的左手反复练习动作，千百次重复里满是旁人难以体会的艰难。
2: 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也差不多独立管了1个月左右了，就是除了后台系统上的东西，就是全部是需要我们在后台给他们操作的，其他的就是这个店里面所有独立的事情都是他们来弄。下班的时候反正都是整整齐齐的，每一块抹布都晒好晾好这样放着。
0: 门店以公益帮扶为核心，照料特殊员工需要额外投入时间与精力，而营业收入微薄，仅靠日常客流，很难平衡食材、水电、场地等硬性运营成本。
2: 那他们每天来，如果说是真的一天到晚他没什么事情干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是有一些东西他会退化的，包括沟通能力上啊这种的，然后一些做咖啡的步骤流程上他可能就忘记掉了，他们需要每天练习的。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我们从12杯咖啡开始，我没有办法了，我只能从一个很量化的一个数字来呼吁一下，至少要保障这家店能够活下去嘛。
3: 欢迎大家来新牙咖啡。
4: 您如果第一次来的话，可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酸奶当饭吃的系列，然后里面巴西莓红润杯呢是我们的那个镇店之宝，就是卖的最好的一款。其他的话，像现在天比较热，可以试一下酸奶冰沙系列的，就比如说牛油果羽衣甘蓝、牛油果巴旦木两款。
5: 在 Yoga Day， 配方干净是我们的核心坚守，我们摒弃香精、增稠剂等冗余添加，仅以生牛乳和乳酸菌成就绵密醇厚的纯净酸奶，每一杯都做到干净配料、纯粹风味，只为还原食材本味。 Yoga Day 每杯产品均采用每100克含7.4克蛋白质的纯净冷萃酸奶，配方搭配真实鲜果，打破了传统饮品的边界，更向轻食代餐场景延伸，精准契合当代人轻量化、日常化的健康饮食趋势。
6: 蒙牛旗下的 Yoga Day 与上虞供销的首次合作，是双方国企强强联合的重要落地项目。选择上虞，选择上虞供销，一方面是本地成熟的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我们本土资源的运用与运营的优势。这家门店不仅是那个销售模式的试水，更是我们打造可复制样板的战略支点。我们希望从上虞起步，逐步将纯粹的健康酸奶推向整个浙江市场。
7: 风掠过瓜田，滚圆的西瓜藏在层层绿叶底下，剩下的快乐从来都藏在这片绿油油的瓜地里。瓜农弯腰轻拍瓜皮，清脆温小是成熟的暗号。 重温一姐带着

1: 西瓜果肉，表皮印满日晒的纹路，这是大地养足一整个夏天的甜。目前西瓜第一批已经成熟了，我们都是人工授粉，还有那个蜜蜂授粉，然后不打激素。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西瓜切开来都是油紫的。刀尖轻轻划开瓜皮，咔嚓一声，通红的果肉扑面而来，黑紫点缀其中，汁水顺着瓜瓤往下淌，咬上一大口，冰凉清甜，燥热瞬间消散，这是独属于夏日的解渴浪漫。 一亩瓜田，一季丰收，一口西瓜便是完整的盛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

0: 人，还有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跑客户。
1: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0: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1: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0: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1: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0: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1: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0: 10到12小时要的。
2: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1: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0: 对啊。
1: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0: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1: 跨度有点大。
0: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1: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
0: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这几个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时候。
2: 城市，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0: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0: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0: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机器人，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
0: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2: 技术是朱其兵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0: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了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对吧？
0: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我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 批阅，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

0: 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有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
0: 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0: 对对，都
1: 哦，
0: 改
1: 那还
0: 完
1: 是蛮快的。
0: 了。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时代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能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去找到这个方向。
2: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
2: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2: 然后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就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2: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3: 在朱奇兵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2: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2: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2: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2: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2: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2: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3: 从剩余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奇兵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

0: 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1: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2: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临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有形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我想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

0: 这个藤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呢，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0: 他的主妇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0: 对，就这么个意思。对。
1: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0: 花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藤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藤卡，我觉得藤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1: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焦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100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0: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产生的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1: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世卫书记钱林江在9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上强调，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硬仗。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在我区检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台风防御各项准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市委书记钱林江在督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力以赴做好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不遗余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市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督查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巴威防御攻坚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9号晚，省市台风巴威防御工作视频调度会后，我区迅速召开续会。市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防御台风巴威部署全面落实到位，全力迎接大战大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区领导于丹、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会上，钱林江视频连线有关乡镇，详细了解台风防御应对部署落实情况。各分管区领导和有关部门就相关防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提醒。钱林江强调，认识要到位，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台工作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以赴迎。

0: 战大考，确保各项工作一贯到底、渐行渐效。要坚持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的情况变化，坚决克服狭隘的经验主义，不折不扣把防御准备工作做到极致、落实到位。要坚持科学的防台理念，敬畏自然，深刻把握防前防中防后规律，尽最大努力把防御工作做到边、做到底、做到位。金林江强调，行动要到位，要停下来，根据指挥部指令，视情下达停工、停产、停学、停油等指令，确保社会面按应急响应要求做到停到位。要调控好排查处置水网、电网、通讯网等公共设施风险隐患，确保应急状态下社会面平稳运行。要紧起来，把防台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区指挥部统一调度，区四套班子领导下沉一线，包联指导到位，乡镇街道在岗在位，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强起来，高效运转分级调度指挥处置机制，建立情况汇总与会商机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确保闻令而动，体系作战。钱林江强调，举措要到位，做实做细人员账，清楚自身团队力量部署，掌握转移对象的具体情况、去向及需求，做实做细物资账，全面摸清各应急储备点的位置、物资种类与数量，确保关键时刻物资调得出、用得上。做实做细风险账，既要掌握定性定量风险，又要实时研判动态风险，当好一线指挥官，提升驾驭复杂局面和处置突发险情的能力，知密知牢防台坚固防线。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7月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在我区检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抓实抓细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军、区领导于丹参加。
2: 在上普闸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吴登芬认真听取曹娥江流域防洪排涝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防台措施落实等情况，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高度警惕短时强降雨风险，落实工程防汛渡汛措施，精准调度骨干水利工程，发挥综合效益，筑牢安澜之基。在梁虎街道人庄村，吴登芬来到村级防汛物资仓库、避灾安置点，查看应急物资储备、场所布置，关切询问安置点可容纳人数、基本生活保障等情况，要求充分发挥应急小单元、前沿哨所作用，做实做细人员转移方案，加强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确保预警急动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筑牢基层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随后吴登芬来到长塘镇惠皇村，听取防汛防台工作汇报，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安置场所准备情况，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排查整治山塘水库等领域风险隐患，查清补足村级三大件、四小件等防汛防台物资，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靠西澳水库，吴登芬详细了解自动化监测系统运行和应急设施设备情况，要求用好数字化监测手段，加强巡查值守，推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他还沿途查看水库周边文旅项目，叮嘱运营方紧绷安全之弦，完善应急预案，时刻关注预警信息，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游客安全。全媒体记者胡欣报道。
0: 7月10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领相关部门督导台风八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阵以待，周密部署，全力以赴打好台风八威防御主动仗。区领导邓伟、程程、沈娟芬参加。 钱林江一行先后来到下管镇陈溪乡和岭南乡，实地检查水库运行、山洪防御及群众避险安置准备情况。在下管镇新庄村汪家桥水库，钱林江仔细查看坝体渗流监测设施，详细了解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预案落实情况。他指出，水库是防汛防台的关键节点，要压紧压实行政、技术、巡查责任，紧盯水位变化，加强动态巡查和险情预警。乡镇领导要当好一线指挥官，明确人员转移、物资准备以及相关机制，服从统一调度，及时查漏补缺，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在陈溪乡徐林水库及水库下游桥梁，钱林江重点检查了小流域山洪防御措施落实和群众避险转移预案。他叮嘱属地要严格落实网格责任，针对山洪高风险区的群众，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转移快，扎扎实实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确保转移安置人员不回流，以最负责的态度、最严密的措施守护好每一位转移群众。随后，钱林江来到岭南乡避灾安置点，实地查看安置人员清单、生活物资储备、用水供电保障和安置环境，并与安置点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他强调，要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未雨绸缪、闻令而动，备足防汛抢险物资装备，配强应急突击救援力量，用心用情做好避险群众的生活保障，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战。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7月1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督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三条底线，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攻坚战。
2: 在渝北水闸运行管理中心，于丹实地查看设备运转、值班值守、隐患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渝北地区水系分布、防御预案等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防汛防台的重要屏障，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强化工程日常管理和维护，严格执行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密切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信息沟通，科学精准实施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灾减灾效益。在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现场，于丹实地查看在建项目防台准备工作，听取台风期间停工、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介绍，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拧紧安全之弦，高度警惕大风、短时强降雨风险，加强塔吊、特种设备等高危环节的安全管理，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随后，于丹来到闰土生态工业园，详细检查园内企业防汛防台措施落实情况，深入排查安全风险点。他指出，园区企业必须压实要求，持续开展隐患自查自改和员工安全教育，坚决落实好危化品防风、防洪、防潮各项措施，严阵以待防范事故险情发生。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台风八威逼近，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全力应战，从严从紧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

0: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随着台风巴威逼近，物资储备是否充足、市场价格是否平稳，成为市民最关心的话题。昨天下午，记者在区粮食和物资保障中心的储备仓库看到，现场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对库存物资进行逐一清点登记，并将一批批应急生活包、棉被、行军床等分类打包，整齐码放在出库区域。
1: 随时准备将物资调往一线，仓库内各类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裕，调拨流程高效有序。我们这两天对库区物资进行了全面的盘库清点，做到账实相符。目前依托1+5+21+X 立体储备网络，全区物资敌数清晰，布局合理，开发了应急物资数字管理平台，接入500余个仓库的物联网设备，形成了全区物资一张图。
0: 基层调拨响应时间已经从过去的4小时大幅缩短至1小时以内。在台风来临之际，区发改局同步强化价格监测与信息引导，依托价格监测月报和议价通线上平台，及时发布蔬菜、猪肉等生活物资价格信息，为群众提供动态有效的价格参考，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 自7月6号以来，区水利局严格落实防汛防台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汛情等变化，加强同气象等相关部门会商，为防汛决策和调度提供支撑。目前已编制完成台风巴威防汛会商报告3份。针对即将到来的第9号台风巴威，我局高度重视。
2: 对全区海塘堤防、山塘水库在建涉水工程和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同时我局积极落实防汛物资储备，检查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物资储备情况，并对涉事设备进行调试。
0: 昨天上午，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兵分三路，吩咐渝北渝南地区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指导农户抢收抢管，打响一场与台风赛跑的农业保卫战。农技专家们和丰汇镇农办工作人员走到田埂边，指导农户对成熟度达到70%的稻田能收尽收、抢收快收，并叮嘱收割后的稻谷要及时烘干入库，绝不能因堆捂导致霉变。
3: 今年的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 我们峰会作为农业重镇产粮大镇，从这周一，也就7月6号开始，就指导农户抢收早稻，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随后，记者又跟随农技工作人员来到新和生态农业基地的杨梅大棚，只见一排排大棚依山而建。 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大棚骨架结构的牢固程度，现场指导基地负责人做好防风加固。农技专家还提醒，已接近成熟的果蔬，建议农户提前抢收，减少落果裂果损失，同时保障市场供应。区文管旅游局开展全区文旅领域拉网式检查，以实地排查现场督导的方式，全面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文旅行业防台主体责任。 针对盂南山区漂流项目，检查组现场核查安全帽、救生衣、应急药箱等物资储备，督促企业加固橡皮艇等设备，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了解到富芝山区冰川漂流、辰溪乡雪花潭漂流将陆续闭园，检查组要求运营方第一时间对接各大购票平台，精准推送闭园通知，同时做好游客解释工作。 在山中小雨，末影居等山野民宿，检查组详细摸排游客入住及预约情况，督促民宿做好分级预警告知，及时提醒在店游客切勿进山涉水，规避地势灾害风险，并要求经营主体加固庭院景观设施，密切关注周边山体变化，落实常态化巡查制度。景区与在建工地同样全面进入临战状态。 富芝山5A景区提升工程27项目已提前拆除配电防外架，加固绿植乔木，清理户外广告牌。鲤鱼坝景区已全部拆除露营帐篷，停靠游船也即将进行转移。地势低洼易受积水影响的上虞博物馆已全面落实防内涝举措。除这门以外，其余一个汽车道口和13个侧门通道已全部堆起沙袋围挡，并备足抽水泵、照明设备、雨衣雨鞋等防汛。 物资，全力保障场馆及文物安全。
4: 我们坚持抢在前、防在前、备在前，利用台风登陆前的有限时间，对重点领域开展突击隐患排查、立场。

0: 大力改，闭环清零。
1: 昨天下午，铜岗街道组织应急消防管理站综合执法队月泉社区开展电瓶车非线充电整治行动，消除高空隐患，守护居民平安。在月泉社区南街新村，工作人员对发现的私拉电线高空充电的行为进行整治。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你充满热血斗志的小助理回来了，我现在申请加入团战。
1: No， 绝对不可能，我喜欢一个人 solo， 你先把病养好了再说。
0: 哎呀，不行，老头派我来的。
2: 不是，

0: 老板，你为什么需要过敏啊？
1: 你们先走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这是股权的转让协议，公司股份咱们一人一半，如果你觉得少，我还可以继续让步，但是这款游戏必须得卖，公司现在这个阶段想法创意技术什么都不缺，就需要这笔钱。
1: 原来我们之间真的已经需要合同了，白纸黑字，你觉得特别干净是吧？
0: 我这不跟你商量的吗？等以后有钱了，我们再把它买回来。
1: 你保险箱里的这份合同呢？双方盖了章，应该就生效了吧？你不是在征求我的同意？整个游戏包括例会打包80万，你是觉得木已成舟，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默默接受？
0: 盛开，我向你许诺过的未来，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一定会实现。
1: 你把我的话卖给别人，还谈什么未来？当初是你陪着我完成最后一张例会草图，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这个和这个，只能选择一个。
0: 盛开，这感情和事业在我这儿从来都不是什么对立面，也不需要二选一呀。哎，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这么极端啊？
1: 不是我极端，是你变了。
0: 盛开，不是，盛开，你听我说，哎，你听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永远。

0: 哎呀，说实话，今天你的这个白脸唱的稍微有点过，不顾委托人的情绪，一味的去进攻，这不符合专业律师的素养。
1: 那不是你教我的吗？打官司谁能打赢谁就是专业的。再说了，不把他伤疤揭开，他永远都没有决心去面对啊。你看我说什么？这不就让马伦把那个盛开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发来了吗？
2: 多亏了你这不务正业的游戏天赋，误打误撞的又找到了线索，剩下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1: 为什么？这说好了一起打完团之后要退水晶了，你又把我一个人留下守家？
0: 你就这么点血了，这么点血，私血参团属于什么呀？属于是送人头了。还有，盛开在海州的郊区，就你这身体，又坐车过去又爬山，你能吃得消吗？
1: 我没事，再说人家老陶都已经同意了。
0: 我呀，
1: 不是，我真的觉得我可以，我的身体我自己比较了解，你就让我去呗。
0: 明天我给你约了复健，你必须得去，这是命令。还有，打伞，现在走。
1: 可以打，但是这去的事其实已经商量。来来来，老板，别走，走。我觉得吧，真的可以，因为就是说我对自己的身体我最了解，对吧？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不能走。
3: 你现在这样，按照我的时薪，你已经欠了我巨资了。
1: 你就这样，你就再等我做一个梦的时间。如果医生说我脑部没有问题，可以外出的话，你就带着我一起去找盛开。
3: 医生要是现在能让你出院，那他肯定失业了。你干什么？

0: 是你拿我表干什么？
1: 钱没来一下。
2: 哎，来了，我不管，你必须走，谁走谁是狗，单身10年的那种狗。
0: 幼稚。
1: 哎。戒指没事的，只做脑部。
3: 就是想让我这个幸运戒指给我爸带点好消息。
1: 看他这病得不轻呢，没关系。开始吧，来，躺下。

你怎么来了？你妈说前两天你在房间里打翻东西了，就怪你灯太暗，把我数落了。

0: 熊海老师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你们是？
0: 我们也不瞒您了，我们是马龙的律师，但是也是您作品的仰慕者。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您看一眼这个视频。
1: 马伦对当年版权的事情一直都很后悔。
3: 您背后放的是50%的股权转让书。
1: 他的意思是，不管以后你在任何的地方，你都是公司的一份子。
2: 我想你搞错了一些事情。要是为名为利，7年前我就可以告得他倾家荡产。但那不是我盛开的风格。我对他的报复，就是永远不会再管他的事儿。还有你们这些律师，打别人的官司博自己的名利，还要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别人好。
4: 记者跑了，
2: 跟马伦和 AES 一样。
3: 其实我觉得你也搞错了一件事情。这个案子本来是必赢的，但是因为我的助理被人栽赃陷害，丢掉了最重要的那部分证据。其实我们来这个地方呢，也不是为了名利，我呢就是想帮他出口气，告诉 AES 正义永远都不会输。还有这个案子一旦输了，不仅会牵扯到莫里斯的案子，对于您也没有什么好处。
5: 您所有的例会都会背上抄袭的罪名。
1: 你有没有想过，山上这片茶园并不怎么赚钱，可他凭什么？
2: 陆生日，你们可以离开了。
6: 邵老师，我不是律师，我是这次开发商业区的负责人，我想买下这片茶庄，还有您的房子。
2: 那你比律师还抠。请你们出去。
6: 老师。

0: 这些不是你的朋友吗？
1: 他们不是，他们都是坏人。
0: 我就说嘛，
2: 赶走这些人，他们惹哭了盛凯老师。
3: 盛凯老师，您听我说，您的感觉我非常的理解。七年前的版权对您来说不是恨也无关名利，那是一个遗憾，就像心上的一个空洞一样。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前一阵子做了一个梦，梦里边我把我所有的遗憾都弥补上了，心上的那个洞就也补上了，而且我还在里边看到了让我伤痕累累的前男友，才发现如果可以再来一次，哪怕不能赞同，但起码可以去理解，这样逃避是没有用的。只有有一天您真的有勇气站在他面前面对他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放下。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如果您改变想法了就联系我。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

0: 众生的重任，他们潺潺成溪，他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

0: 洪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新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清树障除隐患，上虞宫殿全力筑牢防台宝殿安全防线。闻风而动，我区市政园林部门聚焦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排查整治工作。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日，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新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

1926年7月16日，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在上虞谢家桥的一间普通书房里，一场改变上虞历史的会议正在这里秘密召开。1926年春，叶天底受党组织指示返回家乡上虞养病，同时肩负一项秘密使命，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农运工作。他主编《教育月刊》，传播新思想，创办农民夜校，团结进步青年，在教书育人的掩护下，革命的

0: 播种在上虞悄然播撒。1926年7月16日，叶天底在这间书房里主持召开会议，出席者共八人，代表上虞最早的共产党员群体。
1: 1926年7月16号，叶天底呢，就是在这个书房，他创建了上虞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领导了上虞革命啊。
2: 一个地方你一个硬币税，搿边的关系也蛮好个哦。嘛，跟你地理面是好，一道面在考我个，三亚讲地理之父是不啦？现在正刚正开个辰光是嘛是不啦？等于搿搿套工作啊，给到个蛮新的一个哦。
0: 会议通过了四项决议：一、秘密发展国民党员，筹建国民党上虞县临时执委会；二、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运。

0: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军、区领导于丹参加。
1: 在上普闸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吴登芬认真听取曹娥江流域防洪排涝情况汇报，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防台措施落实等情况，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高度警惕短时强降雨风险，落实工程防汛度汛措施，精准调度骨干水利工程，发挥综合效益，筑牢安澜之基。在梁虎街道人庄村，吴登芬来到村级防汛物资仓库、避灾安置点，查看应急物资储备、场所布置，关切询问安置点可容纳人数、基本生活保障等情况，要求充分发挥应急小单元、前沿哨所作用，做实做细人员转移方案，加强防灾减灾科普宣传，确保预警急动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筑牢基层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随后吴登芬来到长塘镇惠皇村，听取防汛防台工作汇报，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和安置场所准备情况，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台风八威动态，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排查整治山塘水库等领域风险隐患，查清补足村级三大件四小件等防汛防台物资，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在靠西澳水库，吴登芬详细了解自动化监测系统运行和应急设施设备情况，要求用好数字化监测手段，加强巡查值守，推动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他还沿途查看水库周边文旅项目，叮嘱运营方紧绷安全之弦，完善应急预案，时刻关注预警信息，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游客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7月10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带领相关部门督导台风八威防御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严阵以待，周密部署，全力以赴打好台风八威防御主动仗。区领导邓伟、程程、沈娟芬参加。钱林江一行先后来到下管镇陈溪乡和岭南乡，实地检查水库运行、山洪防御及群众避险安置准备情况。在下管镇新庄村汪家桥水库，钱林江仔细查看坝体渗流监测设施，详细了解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预案落实情况。他指出，水库是防汛防台的关键节点，要压紧压实行政、技术、巡查责任，紧盯水位变化，加强动态巡查和险情预警。乡镇领导要当好一线指挥官，明确人员转移、物资准备以及相关机制，服从统一调度，及时查漏补缺，坚决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在陈溪乡徐林水库及水库下游桥梁，钱林江重点检查了小流域山洪防御措施落实和群众避险转移预案。他叮嘱属地要严格落实网格责任，针对山洪高风险区的群众，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转移快，扎扎实实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到户到人，确保转移安置人员不回流，以最负责的态度、最严密的措施守护好每一位转移群众。随后，钱林江来到岭南乡避灾安置点，实地查看安置人员清单、生活物资储备、用水供电保障和安置环境，并与安置点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他强调，要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未雨绸缪、闻令而动，备足防汛抢险物资装备，配强应急突击救援力量，用心用情做好避险群众的生活保障，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战。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0: 7月10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督查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牢守住三条底线，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八威防御攻坚战。
1: 在渝北水闸运行管理中心，于丹实地查看设备。

0: 运转、值班值守、隐患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渝北地区水系分布、防汛预案等情况。他强调，水利工程是防汛防台的重要屏障，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强化工程日常管理和维护，严格执行汛期调度运用计划，密切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信息沟通，科学精准实施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防灾减灾效益。在杭州湾未来工业生活港二期项目现场，于丹实地查看在建项目防台准备工作，听取台风期间停工、人员转移安置等情况介绍，叮嘱属地和相关部门拧紧安全之弦，高度警惕大风、短时强降雨风险，加强塔吊、特种设备等高危环节的安全管理，坚决果断转移安置人员，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随后，于丹来到闰土生态工业园，详细检查园内企业防汛防台措施落实情况，深入排查安全风险点。他指出，园区企业必须压实防灾减灾救灾的主体责任，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御举措，严格落实六查六确保工作要求，持续开展隐患自查自改和员工安全教育，坚决落实好危化品防风、防洪、防潮各项措施，严阵以待防范事故险情发生。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少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台风八威逼近，连日来我区各地各部门闻令而动，全力应战，从严从紧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随着台风八威逼近，物资储备是否充足，市场价格是否平稳，成为市民最关心的话题。昨天下午，记者在区粮食和物资保障中心的储备仓库看到，现场一片忙碌，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对库存物资进行逐一清点登记，并将一批批应急生活包、棉被、行军床等分类打包，整齐码放在出库区域，随时准备将物资调往一线。仓库内各类抢险救援和生活保障物资储备充裕，调拨流程高效有序。
4: 我们这两天对库区物资进行了全面的盘库清点，做到账实相符。目前依托1+5+21+X 立体储备网络，全区物资敌数清晰，布局合理，开发了应急物资数字管理平台，接入500余个仓库的物联网设备，形成了全区物资一张图。基层调拨响应时间已经从过去的4小时大幅缩短至1小时以内。
3: 在台风来临之际，区发改局同步强化价格监测与信息引导，依托价格监测月报和议价通线上平台，及时发布蔬菜、猪肉等生活物资价格信息，为群众提供动态有效的价格参考，有效稳定市场预期，全力保障台风影响期间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自7月6号以来，区水利局严格落实防汛防台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密切关注台风走势以及雨情、水情、汛情等变化，加强同气象等相关部门会商，为防汛决策和调度提供支撑。目前已编制完成台风八威防御会商报告3份。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第9号台风八威，我局高度重视。对全区海塘、堤防、山塘水库在建涉水工程和小流域山洪风险区开展全面排查整治，同时我局积极落实防汛物资储备，检查各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物资储备情况，并对涉事设备进行调试。
3: 昨天上午，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兵分三路，吩咐渝北渝南地区深入田间地头，面对面指导农户抢收抢管，打响一场与台风赛跑的农业保卫。

0: 农技专家们和丰汇镇农办工作人员走到田埂边，指导农户对成熟度达到七八成的稻田能收尽收，抢收快收，并叮嘱收割后的稻谷要及时烘干入库，绝不能因堆捂导致霉变。
1: 今年的九号台风八位来势汹汹，我们丰汇作为农业重镇、产量大镇，从这周一，也就是七月六号开始，就指导农户抢收早稻，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随后，记者又跟随农技工作人员来到新河生态农业基地的杨梅大棚，只见一排排大棚依山而建。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大棚骨架结构的牢固程度，现场指导基地负责人做好防风加固。农技专家还提醒已接近成熟的果蔬，建议农户提前抢收，减少落果裂果损失，同时保障市场供应。区文广旅游局开展全区文旅领域拉网式检查，以实地排查、现场督导的方式，全面整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文旅行业防台主体责任。针对盂兰山区漂流项目，检查组现场核查安全帽、救生衣、应急药箱等物资储备，督促企业加固橡皮艇等设备，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了解到富芝山区冰川漂流、晨曦乡雪花潭漂流将陆续闭园，检查组要求运营方第一时间对接各大购票平台，精准推送闭园通知，同时做好游客解释工作。在山中小雨、末隐居等山野民宿，检查组详细摸排游客入住及预约情况，督促民宿做好分级预警告知，及时提醒在店游客切勿进山涉水，规避地势灾害风险，并要求经营主体加固庭院景观设施，密切关注周边山体变化，落实常态化巡查制度。景区与在建工地同样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富芝山五 A 景区提升工程二期项目已提前拆除配电房外架，加固绿植条木，清理户外广告牌。鲤鱼坝景区已全部拆除露营帐篷，停靠游船也即将进行转移。地势低洼易受积水影响的上虞博物馆已全面落实防内涝举措。除正门以外，其余一个汽车道口和十三个侧门通道已全部堆起沙袋围挡，并备足抽水泵、照明设备、雨衣雨鞋等防汛物资，全力保障场馆及文物安全。
2: 我们坚持抢在前、防在前、备在前，利用台风登陆前的有限时间，对重点领域开展突击隐患排查，立查立改，闭环清零。
0: 昨天下午，东干街道组织应急消防管理站综合执法队月泉社区开展电瓶车飞线充电整治行动，消除高空隐患，守护居民平安。在月泉社区南街新村，工作人员对发现的撕拉电线高空充电的行为进行整治，现场和居民讲解飞线充电危害，并宣传各项防台措施。据社区，在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再次组织专项行动，全力做好防台隐患排查，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3: 做好一切的防台措施。然后后面我们反正也会，台风期间多巡逻，多跟居民宣传引导一下的。
0: 当前位于益亭镇的玉州正负八百千伏换流站正处于交叉施工高峰期，随着台风八威逼近，连日来项目施工方联合属地政府、供电部门全面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工作，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控举措，全方位筑牢工程建设、设备运行及人员安全防护屏障，全力保障项目安全平稳度汛。在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防汛防护作业。工人们精准安装变压器周边下管排水设施，高效疏通排水通道，全力防范强降雨积水冲刷、风天气下设备晃动、移位破损等风险。
4: 目前五百千伏交流已带电运行，我们着重在带电操作区进行了悬浮物的专项治理，然后确保这个带电区域稳定运行。
0: 施工现场严阵以待，后勤驻地防护与人员应急保障工作同步落地。项目部组织开展紧急撤离专项应急演练，进一步明确应急撤离路线、人员集结点位及各岗位工作人员职责分工，规范应急处置流程。与此同时，工作人员对沙袋、抽水设备、应急照明、防雨防汛物资等进行全面清点，补齐增补，确保物资储备充足可用。

0: 为切实保障在建工地人员安全，工程设施完好，我区各在建项目闻令而动，迅速部署，全面开展工地加固防护、防汛物资储备、应急准备落实等工作，全力以赴迎战台风巴威。 在滨江新城十八号地块在建工程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忙着对临时板房开展全面排查与加固作业。在不远处的滨江新城十三号地块在建工程项目部，第一时间成立防汛防台临时指挥部，并对防台各项工作细化落实。据悉，我区共有在建项目164个。 连日来，全区各在建工地严格按照防台防汛工作要求，迅速进入应急备战状态，对重点部位进行全面排查加固，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及时整改，严防大风降雨引发设施倒塌、高空坠物等安全事故。同时，对工地排水系统、配电箱、临建设施等进行全面检查，清理排水通道，确保排水畅通、用电安全。 同时，各项目严格落实物资储备要求，在施工现场配齐备足防汛沙袋、雨衣、雨鞋、手电筒、应急照明、抽水设备、救生器材、应急食品等防汛应急物资。专人负责清点登记、规范存放，确保应急物资拿得出、用得上、调得快。各工地同步完善应急预案，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明确应急联络、人员转移、险情处置等责任，确保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妥善处置。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下午3点，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最大可能于11号白天。 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后半夜至12号白天，我区有较明显风雨过程，预计过程雨量50至100毫米。东南部山区乡镇晨曦岭南下管150至200毫米，个别200毫米以上。
2: 11至12号有9到11级阵风，高山区可达12级。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7月9号晚，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第二轮在上虞华通体育馆激情开赛。经过激烈角逐，上虞队凭借稳扎稳打的作风再续佳绩，以87比66的战绩赢下了本轮比赛。
0: 赛场上，上虞队主场迎战科乔队，比赛过程高潮不断。依托主场氛围加持，上虞队的球员配合默契，攻防两端全力以赴，冲锋拼抢，用一次次犀利的突破精准的投篮，不断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其中，小将贝克叶全场表现亮眼，凭借全面出色的进攻表现，拿下全场最高24分。 核心球员秦宇航发挥稳健高效，斩获18分，凭借攻防一体的综合表现获评本场比赛 MVP， 成为球队取胜的关键功臣。经过4节高强度的激烈攻防，上虞队最终以87比66战胜科乔队，将胜利收入囊中。期待上虞队带着胜利的昂扬斗志，在后续的赛程中继续奋勇争城，斩获更多精彩战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台风警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今天下午两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110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巴威未来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风雨过程，请注意防范。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大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南风3到4级，明天转东北风4到5级，并逐渐增大至5到6级，阵风8到10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阴有阵雨，局部雨量中到大，气温是在24到32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桃花源，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富之山，阵雨转大雨，24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东山湖，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凤鸣山，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裘皮城，阵雨转大雨，27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转大雨，2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2010年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1: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0: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2: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0啊，都达到了四零，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0，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0饮用水标准。
0: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地跨豫鲁两省，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约300多万亩河滩地。滩区得力于河水淤积，土地虽肥沃，但居住环境十分险恶。夏秋的伏汛，初春的凌汛，随时可能漫溢入滩，让居住于此的民众瞬间一无所有，包括生命。
3: 黄河滩区的群众那是非常苦的，他从生下来到会走路，7、8岁开始就做什么？得学会拉土，

0: 用地盘车，用筐，抬头，抬头干什么？嘴抬子，嘴抬子，嘴的高高的，做什么？正抬子建房子，建了房子，做什么？娶媳妇，娶了媳妇干什么？生孩子，生了孩子干什么？挖土，筑台阶，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来。
1: 一个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得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八十四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2: 倪巧云家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正新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就是你还来看我，你这感谢，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你是问他，还有问他还有什么，有什么要办的事儿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了。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正新就眼圈就红了。
1: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九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2: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说话了，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1: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贪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滩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来与洪水相伴的滩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山都名声。山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薪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三篇，一个会议，中共上虞独立支部诞生记，清数。